0: 啫，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政協金點子為民辦實事，你正在收聽的是政協委員金點子。
1: 各位聽眾早晨，歡迎收聽由順德區政協和順德融媒合作推出的政協委員金點子節目。產業園區是順德製造業的根基，亦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戰場。經過多年的發展，尤其是村級工業園改造之後，順德的園區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對照現代產業的需求和從業人員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要求，我們的園區是否還存在差距呢？下一步又應該怎樣迭代升級呢？今日我們邀請到兩位長期關注順德產業發展的嘉賓，順德區政協委員羅君和陳浩然，一起來探討這個話題。兩位委員早晨。
2: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順德區政協委員羅君。
3: 大家好，各位聽眾好，我是順德區政協委員陳浩然。
1: 那我們首先呢就想請教陳浩然委員，作為一個長期在一線接觸各類園區的業內人士，通過你的調研、實踐、觀察，順德的產業園區有沒有存在短板呢？
3: 現在目前呢，順德已經形成了上百個成熟的產業園，同時呢亦都有很多新建的園區和一些項目的二期、三期在建的。那呢這些產業園呢其實都是順德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但是随着市场的变化啦，产业迭代啦，目前呢这部分的园区逐渐呢它会显现了各种形式的问题。不过我自己觉得呢，这都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的现象啦。这些产业园的问题呢有三点我认为是比较存在突出的问题的。第一呢就是目前呢就空置的結構比較失衡，因為現在中小企業的投資很謹慎，大企業對園區也都是提出了更高的標準，造成了一些配套不完善的早期開發的園區，它的空置率是偏高的。而產業定位清晰和可以定制化建設的優質園區呢，在目前的状况呢反而是供不应求的。咁第二个呢就好多园区的产业协同不足。咁部分的园区进驻的企业之间呢佢会缺少咗有效的对接。园区里面的上下游联动唔系好强动啦。园区的数字化运营水平偏低。目前喺嗰个招商引资的特別是針對深圳的一部分招商回來的企業呢，它就很難去適配，我們叫適配的深圳的研發加上順德製造的這一種協同模式。第三個呢就是服務和招商的滯後，很多園區呢就缺少政務代辦、研發檢測和金融、人才、這些生產性服務業的配套。同時呢亦都欠缺員工生活休閒娛樂的配套。咁同時呢就物業管理啦、招商服務啦，咁佢哋嘅模式都比較單一，所以呢就市場化多元嘅招商格局呢都仲未形成啦。
1: 咁陳浩然委員呢就講得好具體啦。羅君委員呢係從事規劃設計研究嘅，亦都長期關注園區嘅發展。喺你嘅調研同觀察裏面，有没有发现顺德的园区也都存在类似的短板呢？
2: 这些年呢，顺德的产业园区它的整体建设水平呢是不断在提高的。特别是前几年经历过这个春改以后，有一些成效也是非常突出。但是呢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部分园区的这个发展情况呢也没有达到预期。我个人认为就除了产业自身呢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外呢，还有以下几个方面比较明显。第一个呢是产城的融合度低，职住分离明显，员工的这个幸福感不高。那主要就是表现在大部分的工业园区呢，尤其是我们建的比较早的那些传统的工业园区，它都是一个重生产轻生活和服务的这么一个情况。具体呢可以体现在我们的员工通勤距离长，生活不便，社会的一些互动活动匮乏。那第二个呢也 表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服务配套设施不足。这个配套设施呢，我认为主要是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缺乏生活性的配套服务设施。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生活所需的，比如说一些超市、医疗服务、文体设施，甚至员工村啊，还有便利店等等。那第二方面呢，就是缺乏生产性的服务设施，比如说缺乏研发、中试平台等服务设施。那第三个的设施呢，就是一个市政设施啊，包括交通设施存在短板啊，典型的就是我们的五沙工业园跟我们大良主城区是吧，只有一条五沙大桥，还有包括主干路的路网密度偏低，还有包括一些断头路多，货车停车设施缺乏等等。这呢也影响了园区的一个招商跟投资发展的环境。
1: 看来呢，要完善顺德工业园区的配套设施仍然是面临不少的挑战。陈委员，那你是直接参与园区的发展建设的，面对这些问题，你认为我们应该要采取哪些措施来到是应对呢？
3: 顺德区产业园发展联合会在今年呢亦都是紧扣区委提出的两业协同和产业园区向产业社区迭代升级的要求，全力响应了顺德招商引资头号工程，我们亦都正式启动了园区招商合伙人的这种新的机制，联动了政府、园区和龙头企业和中介、其他商协会，形成了全员招商的这种格局。园区的具体问题呢亦都在这里系统地进行了解决啦。包括呢之前提到的园区产业社区建设呢亦都是完善政务代办啊、企业服务中心啊这些生产性配套啦。咁在片区的整体统筹规划呢亦都布局了银行啊、卫生站啊、学校啊、公园啊、运动设施啊，咁样就亦都系令到喺度在建嘅园区呢亦都同步配齐咗满足生产性呢啲企业嘅生活配套嘅要求啦，满足咗生产同埋生活双重嘅需求啦。咁另外呢就系、是、好多园区呢亦都系要需要同时去补齐产业协同嘅短板啦，引入一啲生产性服务业啊、生业态啊，多渠道咁样去搭建企业资源的对接平台，为了是打通上下游的产业链，融入深顺的两地发展的格局，所以用这种模式来到去积极地打造湾区小深圳的这个理念。另外呢亦都在新建的园区里面呢就去打造一种叫做定制化的产业空间，重点呢就承接大企业的总部落地，依托龙头企业呢去引领中小企的集聚的布局，对空置的厂房呢亦都进行了盘活，适配了中小企业的低成本的进驻，拎包进驻去投产，这种各方面的需求。
1: 陈委员呢就讲得很具体了。罗委员，今日正话你亦都提到顺德的部分园区的配套设施是存在不足的问题的。那这些的配套设施可不可以补上呢？或者讲应该怎样做呢？我们要
2: 它可以一步一步的来，并不是说一下就能做到，毕竟有些园区呢它很早就建成了，并且它没有一些拓展的空间，对吧？但是呢更多的来说，对一些这种新建的园区或者说是有发展空间的园区呢，我认为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首先呢还是要做好做优我们的顶层设计，要从顺着全区甚至是更大的一个区域的层面来统筹分析，要优化各个园区的发展目标，重点的产业方向和空间布局，避免资源过度重复或者是过度分散。那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刚刚提到的配套设施那块存在的一些问题导致我们的这个职住分离情况严重员工的这个幸福感不高。那怎么做呢？我觉得呢也是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呢，也就是要加强我们的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就是要以现代新型产业社区为目标通过融合生产生活生态的功能 重点呢是要完善我们的必要的生活性服务设施，比如说人才公寓啊、员工食堂、生活超市啊，还有包括一些这种文体活动服务的一些设施啊，包括社区医疗等等啊。如果是能够做到打造一个15分钟的一个园区社区生活服务圈的话呢，这就有效的破解我们的产存分离的困局，实现职住平衡啊，让员工呢就近的工作、居住、消费、求学、就医等等。第二个呢，就是要完善我们的生产性的服务设施啊。第一呢，就是要加强我们跟高校还有科研院所的合作啊，为我们的基础研究啊、技术应用和人才培养提供条件。第二呢，就是要在园区呢一些重点的园区啊，打造我们的核心载体与平台，就包括我们的一个产业创新中心、共性的技术平台、中试基地等等，就是提供一些研发、测试和孵化的服务。此外呢，就是还是要大力度的引进一些金融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啊，丰富园区发展的血液和桥梁。那么通过技术经济、知识产权服务等呢，促进技术的流动与交易。第三个方面呢，也是我们的市政交通设施这块了。一方面就是要加强我们的市政设施的配套，要摸清底数，到底每个园区它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要一个问题的清单，要强落实，就是加强一个通道的联系。此外呢，还要多措并举的推进一些公共交通的一些服务，比如说这个加大公交的一个线路的一个供给，另外呢一些公共的停车是吧，特别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货车停车位不足。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加强一个智能交通的一个管理，这样呢可以提升我们的交通市政的一个管理精细化水平。
1: 咁我哋亦都知道，好多老园区如果系要补齐设施嘅话咧，系需要土地。咁但系土地呢一样嘢咧，真系比较难嘅。有啲园区咧，真系土地不多啊吓。咁喺呢一种情况之下，我哋点样挤出啲空间嚟到建一啲配套嘅设施咧？罗委员
2: 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通过土地的混合利用来实现。比如说，原来有块工业地，它有改造的这种可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赋予它别的功能，就是比如说工业，原来是工业嘛，那这个时候我们赋予它一个商业服务的功能。这样的话呢，功能混合利用之后，它可以在同一块地建这些服务的设施。另外呢，通过这个清理盘活园区的一个闲置土地啊，低效厂房，来提高这个土地利用的效益。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具体的一个土地开发的方式，除了传统的这个招牌挂的形式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1.5级开发的方式啊，比如说政府的一些储备地啊，原来规划的一些住宅地啊，但是近期呢它开发不了的是吧，这种土地可以利用，村集体的一些留用地等等，这些呢也都可以通过1.5级开发的方式来实现完善这个园区的服务配套，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实现设施的完善。
1: 我哋经常讲到啦，就系办法总比困难多。咁啊，正话咧，两位委员咧都结合自己嘅观察同调研，发现咗问题，亦都提出咗好多解决问题嘅好建议。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努力嘅方向啦。咁我哋努力咗之后，未来园区嘅面貌系点样嘅呢？或者我哋先请阿陈委员咧讲讲你心目中我哋顺德未来产业园区系点样嘅？
3: 咁我哋觉得咧就未来嘅顺德工业园咧，我觉得系需要系形成一种总部集聚啦、共享共生、产城融合、绿色开放。咁顺德嘅产业园咧，就一定系觉得要打破围墙边界，去成为一个有温度、有活力嘅产业社区、产业新城的一种模式。

0: 啦、容桂嘅惠安啦、等等，有好多园区咧，其实佢都既有高端製造嘅產業氣場，亦都有公園式嘅園區嘅呢種宜居嘅質感。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喺曾經嘅順德產業園係工業改革嘅時代標竿，喺未來咧，順德嘅產業園亦都會升級為大灣區產城融合嘅示範嘅樣板。
1: 阿羅委員，相信喺你嘅平時工作裏面咧，亦都係接觸過唔少好嘅園區嘅案例啊！咁你认为顺德未来嘅产业园区应该系点样先至系理想嘅呢？
2: 我个人觉得，就是顺德未来的一个产业园呢，它应该是一个产业社区加未来产业的一个概念综合体。它不是一个小区，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业园区，而是一个把前沿产业装进去让顶尖人才愿意住下来的一个城市微单元也就是说，既是一个产业的孵化场。也是生活共同体，更是心智生产力的空间载体。
1: 好了，我们今天很多谢两位委员的分享。从空间革命到社区蝶变，顺德的产业园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我们也都期待未来顺德的产业园区不单只能够做出高质量的产品，也都能够承载着高品质的生活，成为顺德制造业当家的最坚实的底色和最亮丽的名片。好啦，我哋今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多谢各位听众嘅收听。
3: 政协委员金点子由顺德区政协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呈现。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20。
5: 901交通消息。
4: 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者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现时有施工㗎，报慢当中，提醒各位揸车路友记得俾多少少耐性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啦。再次提醒你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报慢。另外收到报慢嘅路段呢，仲包括安妮特大桥往伦教方向、龙舟路江川桥商方向、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以及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呢，现时都系车多排队㗎。另外望过嚟碧桂路，收到德胜大桥双方向有立落，德胜中路顺积大堆开往五沙方向要各位排队。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步。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3: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收视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3、2、1，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1: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9月29号，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2: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能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3: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点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 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

0: 机关党工委主办。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1: 听日就是中秋节了，在这里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2: 落嚟关注中秋假期嘅天气啦，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都顺德系多云到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左右。听日中秋节咧夜间云量比较少，适宜赏月。另外提醒大家咧，假期天气炎热噶，户外活动需要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同时亦都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系家居同野外嘅用火用电安全。
1: 嚟睇翻今日嘅顺德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系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55%到85%，吹1到2级嘅东南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良至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系臭氧。
3: 品质大良，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郊，
4: 匠心勒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层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乡杏坛，
4: 山水君安，
3: 顺德尽皆行。
5: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良。
2: 小隐感癌中秋月夜活动今晚开始到9月27号举行，届时呢感癌寻月游、非遗体验、灯谜互动等内容将会轮番上演。其中感癌寻月游将会在听日下午2点到3点半进行，巡游路线是陈癌野先生祠集中、途经水月宫古井、感癌公园东二门、桥文化长廊、凤城旺、在野集、感癌公园西门、灯谜区、感癌山下非遗体验区、感癌山下非遗体验馆。沿途将会是融入醒狮、咏春、汉服等特色元素，展现传统中秋和岭南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1: 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活动区域部分路段将实施交通管制，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即日起至9月28号的9点，古韵街及博雅坊至恒毅轩路段禁止社会车辆进入，博雅坊至恒毅轩路段沿线禁止社会车辆停放。活动期间请途经的车辆尽量绕行，避免加剧周边道路交通拥堵。请管制范围内的居民提前做好出行计划或者返家安排，避免管制期间出入困难。
2: 中秋国庆假期，大良街道各社区村将会开放一批旅游便民服务点，提供行李寄存、免费饮水、应急电话，以及系便民药箱、爱心避雨站等嘅贴心服务。从旧城嘅撩魔大润发到东区嘅三茂会员商店、顺德店、顺德欢乐海岸 Plus、顺德万象汇、顺德印象城、信用城等，大良多家商超企业面向旅客群众推出暖心便民措施，从免费行李寄存到母婴室，从应急充电到便民药箱，细节做到位。
5: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容桂。
1: 为确保节日期间道路交通畅通有序，中秋节和国庆节期间，即是9月25号至9月27号、10月1号至10月7号。用归渔人码头每日下午的2点到夜晚的12点，将对滨河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2: 其中因为新马路封闭施工，途经渔人码头的车辆可以沿滨河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也就是从凤翔路路口驶入，经工业路驶出。因为工农路违闭施工，车辆由西往东方向行驶，亦即是从永新北路口往柴油机方向行驶，经工业路驶出。管制期间禁止车辆往渔人码头方向行驶。
5: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郊。
1: 9月25号至27号中秋假期，长鹿旅游优博园推出渔灯文化节。中秋游园会既能亲手体验非遗渔灯习作，仲能够玩猜灯谜、投壶射箭、打卡、测线、古法造纸。

0: 手工摊位，俾大家细细咁品味传统嘅非遗韵味。实景情景剧《如影星河》《仙娥奔月》，依托山水实景搭配光影舞蹈，将带嚟沉浸式嘅中秋视听体验。中秋当日着汉服古装入园，仲能够免门票。
1: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辣流。
2: 2026勒流街道中秋粤剧曲艺展演将会喺今晚喺勒流街道党建文化公园举行。活动邀请专业团队带嚟精品粤剧曲艺展演，开展青少年粤剧节子戏、粤歌展演赛事，同埋咧设置多重嘅奖项噶，展示校园粤剧传承成果，发掘少年戏曲新星。现场仲将会开设粤剧跟唱、猜灯谜、手工体验、灯笼派发、月饼试食等互动摊位，兼具观赏性同参与感，营造浓厚嘅中秋氛围。
0: 勒流街道庆中秋灯谜竞猜活动将会喺听晚喺黄连中心广场举办。活动现场精心布置咗充满节日气氛嘅彩色谜题卡。灯谜嘅内容形式丰富多样，估中咗灯谜就可以获得一份精美奖品。
2: 2026顺德花卉主题美术作品双年展将从即日起到10月20号喺黄连画家艺术村举办。今次展览突破咗地域创作局限，面向全国同海内外创作者广泛征稿，集结国画、油画、水彩、漆画、综合材料等多种艺术门类，以百花作为创作内核，实现传统同现代艺术碰撞，呈现极具层次感的视觉艺术盛宴。
3: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31。
4: 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5: 人生百味，至纯好味，红荔红米酒，纯酿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6: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7: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8: 诶、欸，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9: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0: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8: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7: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18: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9: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净，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此时此刻在开车的你，是不是思考中秋国庆假期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好呢？来南海影视城和孩子进行一天的穿越之旅呢？其实去哪里相对都是次要的，全身心投入陪伴才是关键。当然这个是需要考虑性价比的问题，而我们之所以推荐南海影视城，首要的理由呢，就因为我们信心半平台有宠粉诚意满满的优惠门票。南海影视城门票原价90元一张， 顺心半当前专享特惠$30一张，而且中秋以及国庆假期都可以使用。不过重点提醒一下，优惠门票呢非电子票，不能够满足你随时买随时去的。但正因为它并非电子票，所以门票的有效期呢一路去到12月31号，亦即是今年之内任何一日你都可以去游玩。所以无论当前是否确定哪日出发，都不妨先落单买到手，有票在手先至能够说走就走。咁去南海影视城有乜嘢玩呢？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宇航》、《长歌酒池》不容错过，更有宠粉互动，体验现实版的《疯狂动物城》，可以喂羊驼、摸兔仔，同卡皮巴拉一齐过节。通常经历咗上述丰富嘅节目之后啊，家长就会攰啦，但小朋友咧依然充满电啊，可以继续挑战无动力乐园，继续攀爬滑行，仲可以披上大侠战衣拉弓射箭，系简直太有型啦！咪忘记要体验高科技啊！戴上山神红蝶 XR 高科技眼镜，即刻就可以去探险。从顺德大良出发，经广珠西线转入南海狮山方向，半个钟出头就可以直达国家四 A 级景区南海影视城。闲话休提啦，快啲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本，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抢购优惠门票。记得哦，优惠只在顺心本之有啊！
2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2: 听901真系得。
23: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在这里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的顺德。
0: 早晨啊，早晨啊，继续是我们的听见顺德，我是文婷。咁喺前两期节目啦，我们追溯咗双击鱼塘孕育顺德美食的根源，亦都听过妈姐菜漂洋过海又翻故土里面的故事。咁作为世界美食之都的顺德，真正扎根喺本地的日常生活当中，最令人回忆的肯定就是那些大街小巷里面最接地气的市井小食了。那没有精致的摆盘，价格亲民，不过就藏住了一方水土最真实的味道啊。
2: 冇错啊，真正撑起顺德人间烟火嘅咧，应该就系嗰啲老街墟市啊，或者系街边档口啊，咁啊同埋咧喺墟日嘅时候咧，嗰啲档口咧特色嘅一啲小食点心啊，咁啊佢哋咧全部扎根喺双击鱼塘嘅一啲物产嚟嘅，咁啊诞生于咧我哋普通老百姓咧日复一日嘅一个日常生活，嗱唔使用大价钱咧一啖食落去就可以品尝到咧水乡嘅风土之味啊。
0: 嗯，咁我哋美食系列嘅第三篇咧，一齐走进我哋顺德嘅街头。头巷尾墟市码头，一起来品味一下热辣辣的市井小食，去读懂藏在一碟一糕一羹里面的人间烟火。
2: 我哋睇返以前啦，双击鱼塘唔单止话俾咗顺德呢係有一个嘅餐桌宴席上边嘅一个塘鱼啦，咪同埋塘鸡蔬果吓，亦都源源不断咁样呢係供给市井小食嘅全部原料
0: 㗎。
2: 咪塘入边嘅鲮鱼啦、皖鱼啦，产出嘅一个鲜嫩鱼肉啦，塘鸡上边呢亦都会种水稻啦，会种蔗啦，以及系各类嘅瓜果蔬菜啦。塘边呢草肥水美，放牧水牛呢挤出嚟嘅牛奶呢，嗰个水牛奶亦都系醇厚香浓
0: 㗎。
2: 成套循环嘅农业系统，咪相当于咧就俾到我哋老百姓咧源源不断输送一个丰富嘅食材嘅。嗱，过去咧 逢虚赶集，亦即系我哋讲嘅趁虚啦。老百姓咧做完手头上边嘅嘢，咁去到墟市咧就会买卖佢哋嘅货品嘅。做完嘢之后咧，都要揾翻个档口咧食啲嘢噶嘛。咁啊，逢年过节啦、婚嫁祭祖啦、宗族聚会啦，各式各样嘅一个糕点小食啦，咁啊都系家家户户咧必不可少嘅。
0: 系啊，卡图讲得冇错啊。咁啊，而家我哋啲小食啊，仲有自己嘅 IP 啊，特别系好似双皮奶咁样样咧，已经可以生对脚走出去我哋嘅全世界啦。嗱，好多流传至今嘅顺德小食咧，最初并唔系咩精心打造嘅名小食吓，而系老百姓物尽其用嘅生活创造。咁啊，我哋举个例子啦，糖鱼咁计啦，即系办宴席嘅时候咧，用咗大件嘅鱼肉嚟整餸之后，剩低嘅鱼头嗰啲边角料啊，攞嚟做乜嘢咧？我哋啲老百姓咧。又唔会话一下子就随意咁丢弃啊嘛，咁最尾咧，佢哋就将啲鱼肉咧剔晒出嚟，反复咁样样打啦，打成胶啦，甚至变成鱼滑啦，演化出我哋嘅鱼饼啦、鱼腐啦、鱼皮角啦、鱼渣啦呢啲咁嘅平民小食噶。咁喺呢度咧就有一个流传于我哋顺德民间嘅老故事，就系、是、君安仓门嘅欧阳华长啦。咁啊，平日咧佢系好擅长去处理呢啲鱼嘅，嗱，经常咧就会将啲卖相唔够完整啦，变即系唔系咁方便成条咁卖出嚟嘅鲮鱼，佢就将啲鲮鱼肉咧剔出嚟，咁就变成咗鱼滑，煎成饼俾屋企人食。咁后来佢嘅仔欧阳礼子就将呢一门手艺发扬光大啦。咁啊，去到墟市摆档售卖，慢慢咧就有咗远近闻名嘅君安煎鱼饼啦。
2: 嗱，嗰个年代咧就冇冷库啦，冇冰箱啦，咁啊保鲜条件咧亦都系相当有限嘅。糖鱼捞咗上嚟之后，如果嚟唔切成条卖咗佢咧，当地人咧都会将鱼肉咧加工成鱼饼啦、鱼腐啦，咁啊为咗方便储存嘅，咁啊去趁墟嘅时候咧，亦都系会即系摆喺档口咧进行一个售卖吓。啊，一块简单嘅鱼饼咧，其实都系桑基鱼塘水乡人家咧就地取材咧，同埋唔浪费食材嘅一个生存智慧结晶嚟噶。
0: 嗯，冇错啊，咁我哋。各位听众啦，各位街坊下，如果喺你记忆里面有一啲觉得好美味嘅小食，可以勾起你啲细细个时候嗰啲故事啊，或者去赶墟嗰阵时嘅特别嘅记忆嘅味道吓，不妨上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我哋嘅花生板块喺我哋而家正在直播嘅顺德早晨嘅里面咧，文婷已经抛出咗话题噶啦。嗱，啱先又提到双皮奶啦，又讲到鱼饼啦，话好多。好美味嘅嘢流晒口水啊！卡图啊，我想问一下你细个嘅时候有冇专门储埋啲零钱去买啲小食啊咁样样噶？
2: 嗯，我细个啊冇零用钱嘅，咁啊比较阴功吓。喂，其实讲到话即系鱼做嘅小食啦，除咗话君安煎鱼饼之外咧，其实都仲有一样嘢咧，大家会好熟悉嘅就系凤城鱼皮角啦。
0: 嗯，
2: 啊，同样都系用鲮鱼肉啦吓，咁啊将鱼肉咧。反复咁样去进行一个嘅除打嘅，咁除打嘅目的咧就系将佢整成一个比较结实嘅馅料啊吓，咁令到呢一个嘅鱼皮啦系可以整成一个即系会系薄如纸蝉嘅吓一个嘅鱼皮，咁再包埋一啲嘅肉馅啦，咁做成类似饺子咁样嘅嘢嘅，咁但系咧就嗰个形式咧会有少少唔同吓，咁佢特别嘅地方咧在于就系唔用面粉嘅吓，咁而系呢一个嘅皮咧全部都系由鱼肉去整成嘅。咁无论系打边炉啦，又或者系即系煮菜啦，咁其实都系相当之爽口弹牙噶。嗱，旧阵时嘅大粮咧，唔少嘅街边档口咧，都会即系有一只锅啦，咁啊只锅咧就要嚟煮呢个鱼皮果去卖嘅吓。咁来往嘅行人咧就。即系用少少钱咧，就可以即系食到一碗热辣辣嘅鱼皮角啦。都有唔少嘅嗰个喺海外谋生嘅顺德人咧，佢远离故土之后啦，咁离开家乡咧，其实最挂念嘅都系一碗嘅鱼皮角啊。
0: 嗯，其实系一碗对家乡嘅思念吓。我哋睇翻佛山家呢个平台啦，已经有留言啦，已经有听众留言啦，要多啲留言。佢就话鱼皮角鱼饼好正，系啊，我而家都流紧口水啊。嗱，讲到鱼嘅食法咧，其实真系。千变万化噶，咁除咗即煮即食嘅热辣辣嘅呢啲小食之外咧，仲有可以存放啦，方便携带嘅加工嘅鱼鲜噶。咁例如咧就系 龙岗嘅降雨啦，冇错啦，嗱，而家咧就秋分啱啱过啦，秋风起，好快咧就系食腊味、食降雨嘅时候啦。迟下再冻啲咧，可能啲嫲嫲啊、婆婆就会将啲鱼咧开始啊筹备起身攞嚟做降雨啦。嗱，讲起降雨咧，就系过去桑基鱼塘时代嘅产物吓。每到秋风起嘅时候咧，空气干爽通透，水乡人家就会将啲塘鱼吓处理干净。然之后呢就抹上秘制嘅酱料，挂喺河边嘅棚架上面去风干。秋风一吹，鱼身呢就慢慢咁收紧入味。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酱鱼呢就係、是

0: 最好嘅手信啦。而老一辈就话啦，以前水路交通为主，搭船外出，带翻几块酱鱼咧，配碗白粥，其实都已经可以食好几餐啦。
1: 咁除咗啦塘鱼之外，其实塘基咧都有唔少嘅产物嘅，例如大头菜。嗱，呢个亦都系即系市井入边啦，随处可见嘅一个平民食材嚟噶，咁啊亦即系大家即系戏称佢嘅顺德鲍鱼吓。经过晾晒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咧个盐腌之后啦吓，咁啊咧个嘅咸香味咧亦都系相当浓郁噶。咁喺街边嘅档口啦，用大头菜嚟蒸肉啦吓，或者系炒猪颈肉啦，咁啊简简单单就已经系我哋本地人咧就即系非常之中意嘅一个家常风味嚟噶。咁啊其实咧喺墟市嘅摊位上边咧，亦都会经常见到佢嘅身影啊。
0: 讲完啲鱼类嘅小食啊，我哋再嚟讲讲啲米制品啦。咁我哋系顺德好出名嘅鱼米之乡，鱼米肯定唔少得米啦吓。嗱，顺德水网密布咧，又都有好多连片嘅鱼塘，亦都有唔少稻田噶。嗱，优质稻米咧就催生咗好著名嘅糕点，就系论教糕啦。啊，咁啊，佢都好有地域特色嘅，因为带上咗我哋论教呢个名吓。咁啊喺呢个早期啦，明代咧，其实就已经少有名气噶啦。地方志记载咧，唔少嘅士大夫咧，专门搭船不远百里啦，嚟到我哋伦教，就系、是、为咗食一啖伦教糕。咁佢啊唔依靠现代嘅酵母粉嘅，全部系靠米浆自然发酵嘅，食起身咧有住淡淡嘅米香味，同埋有啲我哋讲嘅而家叫做益生菌啊，佢嘅微微嘅发酸嘅嗰种味道。冷食熱食都好正嘅，咁喺茶楼咧系经常见嘅茶点，我都经常会点啊，特别中意食用蛋包起身，蛋浆包起身煎过嘅伦教糕，咁啊亦都有普通老百姓屋企咧去分嫁嘅时候啦，过节嘅时候咧，一定系要备上嘅糕点吓。嗱，民间就流传早期糕点师傅喺一次次失败调试当中摸索出发酵嘅呢个秘技，然之后咧先至有咗呢一款爽口又唔黐牙嘅特色米糕。咁啊，整伦教糕咧，其实都好考师傅。咁啊，温度、环境、发酵嘅时间差少少，成品嘅口感同埋风味就完全唔一样噶噃。
1: 嗱，讲到用米整嘅小食啦，咁啊，仲有大名鼎鼎嘅陈村粉嘅，佢又薄啦，又爽啦，又滑啦，又软啦，咁啊，系佢嘅特点嚟啊。嗱，一碗粉嘅食法咧好多嘅，可以凉拌啦，可以炒啦，可以蒸啦，咁啊仲可以咧搭配各种嘅肉类同埋蔬菜咧一齐去煮嘅，啊咁啊喺我哋嘅家常菜入边咧相当之百搭嘅。普通人家嘅饭台或者系街边嘅摊档咧，其实周围都可以睇到佢嘅一个身影嘅。嗱，咁啊以前咧趁墟嘅时候咧，可以嚟翻一碗热辣辣嘅炒陈村粉咧，亦都系唔少咧去墟市嘅老百姓咧非常之中意嘅一个食法嚟啊！
0: 我哋见到咧，佛山家要多啲嚟围围围，即系一讲起食啊，真系一轮嘴系嘛，四季大头菜蒸瘦肉系嘛，送饭一流，梗系啦，大头菜蒸鱼腩都好正噶。咁啊，文婷咧谂起咧啱先讲嘅米食啦吓，咁其实咧仲有一啲好特别嘅，就系、是、糖水甜品肯定唔会缺席噶啦。嗱，桑基鱼塘时代啦，我哋嘅桑基除咗系种甘蔗种植甘蔗之外咧，塘边放牧嘅嗰啲水牛产出嘅水牛奶咧，品质都好正噶。咁啊，我哋顺德物产丰饶啦，咁啊一份独特嘅牛奶小食咧，譬如话双皮奶啦、姜撞奶啦、炒牛奶啦、炸牛奶啦，哇！即系谂起都流紧口水啦！咁正宗嘅双皮奶咧，因为佢嘅水牛奶咧系脂肪丰厚啊，据讲咧系要百分百嘅呢个乳脂咧，先至会挂得到嗰阵皮出嚟啊！咁啊，文婷自己亲自煮过双皮奶吓，咁啊，摊冻咗之后摊皮嗰个功夫系好吓人嘅，有第一层奶皮之后咧，你要吉个窿。然之后将里面啲奶咧倒翻出嚟，咁啊沟翻啲蛋鸡蛋或者系蛋清啦，加适量嘅砂糖落去，沟完之后咧，你要仲要放翻倒翻入嗰个有奶皮嘅碗入边，然之后隔水炖，先至会浮翻起第二层嘅奶皮，所以咧双皮奶咧其实就系咁嚟噶啦，有两层嘅意思，咁啊上层嘅奶皮就甘香啦，下层就嫩滑，入口咧奶香又厚重滑，哇真系好正，特别系冬天咧热辣辣一碗双皮奶，食起身都好正啊！
1: 嗯，咁同双皮奶齐名嘅呢仲有大凉崩沙，崩沙

0: 嘅意思咧，其实就系蝴蝶嘅，喺顺德话入边咧，其实就系蝴蝶嘅意思吓。咁啊，因为佢咧就即系炸完之后咧吓，好似蝴蝶咁样，咁所以咧亦都通俗咁样叫佢做崩砂嘅。啊，呢一个亦都系一款咧系可以比较适合咧随身携带嘅一个小食吓。咁啊，近时咧坐船行水路，唔少嘅顺德人咧都会买包崩砂嘅。咁啊，喺呢一个嘅旅途上边可以做零食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做呢个走亲访友嘅一个手信啦吓。嗰阵时咧，容其码头嘅商船咧系来往不断嘅，咁啊码头边嘅一啲摊档咧，崩砂嘅香气咧都会飘过嚟嘅，咁啊等船嘅旅客咧，闻到香味咧都会买翻一包噶。
1: 嗯，好正好正。咁啊，同埋咧，除咗呢啲咁大名气嘅小食啦，可以带走之外咧，咁啊我哋。仲有民间好多啲平民小食嘅，例如咸水角，外皮咧就好淋淋地啦，黏黏地啦，咁里面咧又包咗好多啲萝卜丸啊，肉粒啊，哇，落油锅一炸，外脆内软，嗯，佢咧其实系十二道妈姐菜式当中嘅点心啊，嗱，乡间节庆嘅时候咧，家家户户都会整噶，咁啊。从双鸡鱼塘出嚟衍生出嚟嘅小食咧，就仲有咧，就系我哋嘅蚕蛹啦，同埋桑果啦。咁喺过去嘅墟市上面咧，都可以经常见到嘅双鸡鱼塘嘅产物咧，真系变成咗我哋老百姓嘅街头小食啊。
0: 嗯，咁啊，仲有就系龙舟饭啦。嗱，呢一个咧亦都系我哋顺德啦，呢个水乡系好有代表性嘅集体美食嚟噶。咁啊，双鸡鱼塘咧都造就咗咧发达嘅一个水乡龙舟文化嘅。嗱，每年去到端午啦，或者系而家咧，好多时候吓，都会有一个嘅龙舟竞渡嘅。咁啊，村民咧喺即系龙舟竞渡或者系巡游员啦，亦都会聚埋一齐咧，就食呢个龙舟饭嘅。食材多数都系本地嘅塘鱼啦，或者系喺塘边咧种嘅各种嘅蔬菜吓。咁啊，都系用一只大锅咧去进行一个嘅烹制嘅
1: 大锅饭
0: 啊，系啦，咁啊街坊邻里咧就都会坐埋一齐嘅，咁啊系热热闹闹咁样去食翻一餐啦，咁啊呢个亦都系顺德民间烟火嘅一个集中体验嘅。嗱，唔算严格意义嘅街边零售小食，咁啊但系佢亦都系扎根佢哋顺德民间生活啦，应该讲都系大众嘅美食嚟噶。好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哋都可以去报时下半声音啊，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51，
2: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伴，信是信得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FM 九。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喺呢度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嘅顺德。

0: 今日嘅听见顺德，我哋嚟分享顺德嘅小食吓。咁啊，文婷已经喺佛山加 A P P 我哋嘅花生板块啊吓，喺我哋嘅顺德早晨呢度咧已经留言咗啦。大家有啲乜嘢对顺德小食嘅印象吓？欢迎你分享图片啊，分享你自己嘅谂法。咁我哋而家就见到咧，要多啲黎维维维佢就话，我经常咧夜晚分享啲顺德美食俾佢移民咗去加拿大嘅朋友，佢啲朋友都话要报警拉佢。是啊，真是讲起食呢真是会流晒口水，特别是思乡嘅游子，即是在外地漂泊嘅游子啦，即是都会諗返起自己家乡嘅美食呢，都会会一种好特别嘅情怀喺里面。卡图你会唔会呢？
1: 我未试过出国，我未知啊。
0: 咁你出省嘛试过。
1: 都系短期嘅，长期可能都会嘅。咁即係讲到话呢啲嘅小食啦，咁样即係我哋亦都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嘅，就係流传咗咁长时间呢，过百年嘅一啲市井小食啦，咁同我哋前两期讲嘅双鸡鱼塘究竟有啲咩关系呢？咁样啊，其实个关系都几大嘅。首先第一个呢，就係佢嘅食材呢係嚟自我哋塘鸡嘅一个物产嚟嘅，包括鱼饼啦、鱼皮角啦，咁都系即係我哋养嘅四大家鱼之一啦，鲮鱼啦。咁双皮奶呢系嚟自于呢喺塘边放嘅水牛啦，轮教糕啊、陈村粉啊，咁就系喺呢个塘鸡周围呢种嘅米啦，咁样大头菜呢系嚟自鸡塘边嘅嗰个菜地啦。咁即係连嗰个晒大头菜呢可能都系喺塘鸡晒嘅。咁连即係整甜嘢嘅嗰啲糖呢，早期呢都系嚟自于呢就系呢个喺鱼塘边种嘅蔗，即系蔗糖嚟嘅。咁可以话呢冇咗双鸡鱼塘呢套生态系统呢，基本上呢就冇呢一批嘅市井小食㗎啦。
0: 不时不食啊，就地取材啊。第二样嘢呢就系我哋嘅理念延续物尽其用啊。好多小食呢其实系为咗处理食材嘅边角料啦，就好似啱先讲到嘅鱼饼啊、鱼渣、鱼胶呢啲咁样啦。其实佢都系因为啲鲮鱼卖相差少少啦，或者系我哋食唔晒啊，咁可能咧就会将啲鱼肉咧剔出嚟，然之后咧将佢揼成鱼滑鱼渣吓，咁鱼货咧太多食唔晒咧，又可以将佢咧变成酱鱼啦，风干保存啦，咁米咧经过发酵之后又可以变成糕点啦，延长咗佢存放嘅时间啦。嗱，呢个就系我哋双鸡鱼塘零废料循环思维，咁落到寻常百姓家嘅灶台之上啦。
1: 咁第三个原因咧就系扎根我哋民间嘅生活习俗啊。包括咧就系去趁墟啦，或者系端午睇龙舟啦。咁啊，屋企人咧就有呢个婚嫁啦，咁啊，另外咧逢年过节啦，其实喺呢一个咁样嘅场景入边咧，呢啲小食咧都扮演咗一个相当重要嘅角色嘅。嗱，双鸡鱼塘嗰个时代啦，咁啊，商贸咧亦都好繁荣啊，水路码头咧人来人往，咁啊催生咗咧呢个嘅街头档口嘅。嗱，小食亦都随之而兴旺啦。咁啊，呢啲小食咧唔系话少数大厨咧闭门创造出嚟嘅，而系一代又一代嘅普通老百姓啦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嘅实践啦，慢慢系打磨出嚟
0: 嘅吓。咁其实随住时代嘅变迁啦吓，双鸡鱼塘嘅旧光景咧已经慢慢远去噶啦。城市发展、老街改造，好多老牌嘅摊档咧，有啲已经搬迁咗，有啲传承人咧渐渐咁老去，唔少嘅传统小食同样面临住传承嘅考验。
1: 就攞轮教糕嚟讲咧，讲究嘅就系米浆嘅自然发酵吓，咁喺发酵嘅时间啦，温度咧全部都系要靠老师傅嘅经验嘅，冇固定嘅配方。差几个钟头呢嗰啲味道呢就完全唔一样㗎啦。双皮奶对于话水牛奶嘅一个品质呢要求好高嘅。咁而家呢本土嘅一个水牛养殖呢係减少咗啦。咁要搵到合适嘅合格嘅一个奶源呢其实都系一个难题嚟㗎。咁而鱼皮果手工制作嘅，咁要即係亦都费时费力㗎。咁从呢个打鱼胶啦去到去整

0: 成皮去包鱼皮角啦，其实每一步都耗费好大嘅功夫嘅。咁、年轻人咧，系咪愿意静低落嚟去学习呢门手艺咧？我哋而家睇到咧，唔算太多吓。好、多嘅传统小食咧，赚嘅都系一个嘅微利啊，咁好难快速扩张啦。其实呢一个亦都系即系进一步加大咗咧传承嘅压力噶。
1: 系啊，咁其实咧都好在啦，我哋有唔少嘅手艺人咧，仲坚守紧啦。有啲老档口咧，仲代代相传，守喺老街旧墟，亦都有后生仔女啦，重新发掘出传统小食，就将老味道带到新嘅商场啊、文旅景区啊。好多游客咧嚟到我哋顺德啦，都会热衷于去打卡网红店啦，例如我哋对面嘅金榜牛鱼街咁样样啦吓。咁啊，真正地道嘅味道，唔少咧都系藏喺老街啦、旧墟啦、村镇呢啲唔起眼嘅小店里面噶，不一定系装修豪华。佢就系依靠街坊邻里口口相传，一开咧就系几十年啦吓。
0: 好啦，时间关系，今日嘅听见顺德咧都先到呢度嘅，我哋下期再见啦。
1: 今日嘅顺德早晨就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刘燕、李红梅，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朱佳发，多谢你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9:00正。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会是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介乎28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55%到75%，吹1到2级的东南风。展望中秋假期降雨停止，多云到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是35摄氏度左右。中秋节夜间云量较少，适宜赏月。提提大家，中秋假期林区旅游活动增多，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啊！日间温度较高，紫外线强，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今个中秋国庆假期，2026乌州水闸美好生活音乐派将在伦教乌州水闸旁上演，由顺德融媒自制的直播综艺《串花大舞台》正式开锣。顺德融媒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号同26号 ,10 月1号至3号晚的8点，在伦教乌州水闸约定你啦。
6: 新闻日日如是，
7: 观点总有不同。
6: 神不公谈世界。
8: 佢最近有乘客去四川泸州旅游，买咗泸州东嘅高铁票去泸州，一落车先至发现另一个车站根本就唔系喺市区嘅，而系位于路远运锦镇，离市区30多公里，即系一住之差30公里之遥。呢位乘客喺泸州市网络民政平台就嬲烟话，一车人都买错票，所以佢建议推动泸州东站更名为路远运锦站或者路远东站，避免更加多乘客踩坑。对于呢样嘢，泸州市交通运输局就答复话，车站改名需要有国铁集团审批，佢哋已经反馈俾咗铁路部门。佢呢个回答可以讲是滴水不漏的，只但是这句并非泸州东第一处引发关注。早在2024年就有网友提出同样的问题的了，只但是两年时间过去了，问题还是一个问题，答案还是一个答案。其实高铁站名被乘客造成困扰的绝对不只是泸州东，孝锦北站在孝锦市大吴县，距离孝锦新区将近100公里，乘客建议应该改叫大吴站。他又说，你想到在市区的站，你咪算冇东南西北你啲住的站就得咯。他这个也不完全啱， 韶关东站才是裸性区市中心。

0: 嘅攞火车站，严大方位嘅韶关站，反而系喺新区，距离旧城区10几公里。有一年我去北捷睇杜鹃花，车票就买到咗北捷。其实买票就应该买大方站，而唔系买北捷站。咁当然呢个同高铁明明无关，同景区起名有关。高铁站起名普遍是在各县市名的后面加上东南西北。乘客如果不去地图上边搜索确认一下，往往都是搞不清楚具体位置的。站名好市区，位置好偏僻。高铁站起名的首要原则本来应该是方便乘客，而不是追求认识上边的政策划一。雷柱路洲东站这样的名的争议，反映的根源问题可能就是有些高铁站的起名本身就违背了辩论的基本原则。高铁站名的最佳评判主体从来都不应该是某个部门，而是出行的乘客。一个合理的高铁站名应该是贴合真实的地理方位，通俗易懂，而不是叫乘客看到个名之后还要去查大半日。我觉得远离市区的高铁站就不应该用市区高铁站起名的方案，起码孝锦北站你可以写孝锦北括号大吴苑啩。当然也有观点认为站名起名符合现有规则，不必因为部分乘客的困扰就大动干戈，你一种审慎态度可以理解，之但是合规就不等于好用，有依据也不代表可以无视群众的真实痛点。公共设施起名的初衷除了讲究规范，更加要兼顾辨识度、清晰度，最大限度降低普通人的出行成本。这个名好不好听，会不会混淆，能不能够少走一些弯路，你的问题都是要考虑的。群众提出的改名建议本质上是一份朴素的辩论期待。一座高铁站更名可能牵一发动全身，之但是无论怎样有些树青可以即刻就做的。那是不是可以在买票的时候就给予显著的提示呢？针对你一来用而引发误导的车站，可不可以在站名后边加个括号补充信息，或者在弹窗提示乘客注意实际距离呢？长期来看，起名和更名程序都应该充分考虑乘客的意见。如果能够开放一个渠道使乘客表达诉求，比如诉求达到一定数量的就可以启动改名的研究程序，这样就能够推动问题的解决。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早晨，嚟更新翻现时路面嘅情况先。皇马路段咧，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现时唔多靓仔吓。海柏路嘅桂江立交五马口大桥往广州都立落嘅，三山西桥往桂城亦都系需要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再来望返顺德方面，洛龙路龙梁跨线桥往洛松、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向同埋安利特大桥往轮教，现时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另外再睇返呢，就係高赞大桥往杏坛係有施工嘅，现时缓慢，敬请大家留意。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比较大，比较咪摩当中，咁大家缓慢通过啦。亦都提提你，广佛江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啦，超阔车道有封闭施工噶，超限车辆敬请选择勒流收费站、冲学收费站，工期去到9月29号。以上就系呢一节嘅交通情况，我哋稍后会开始朝朝得食节目，稍后再倾。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9月29号，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能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晨，早晨，9:10嘅时间正式开始今日朝朝特食节目啊！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 早个靓晨先。系啊，今日好多朋友心情都好靓啊！点解呢？因为听日咧就进入到呢个中秋假期，系啦，咁啊中秋佳节，唔知道大家去边度玩咧咁样，咁啊或者系约埋屋企人咧去搵翻啲靓嘢食，咁其实都系乐也融融嘅，因为辛苦搵来自在食，系咪先？望下望下，听日就系噶啦噃吓，咁啊大家咧咋咋林啦，揸紧今日嘅呢个时间咧，就将乜嘢？将自己的工作做好。听日咧就可以咧就滋滋悠悠啦，摊摊条条啦，咁样享受同屋企人赏月嘅时间，因为听日咧就系8月15啦，系啦，中秋节咧咁样，听日就如期而至啦，咁啊放完中秋节之后咧，翻3日工，跟住咧就会放呢一个国庆假嘅吓，咁啊亦都系我哋顺德融媒有好多活动咧，就等紧大家过嚟参与，咁啊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哋个春花大舞台嘅话咧，记得啦。听晚开始噶啦噃啊！咁如果你有才艺嘅话咧，欢迎你到乌州水闸现场见面啊！现场就显真章系咪先？咁啊，可以一起咧就系参与到呢一个互动嘅，同埋咧我哋嘅穿花靓女穿花面对面接触啊 ！OK， 咁如果你咧就系谂住听日啊，听日就过到嚟我哋顺德融媒主办嘅呢一个活动嘅话啦，同阿川花见面，参与到咧乌州水闸川花大舞台的话咧，咁样咁啊，听日嘅节目就安排好啦，系咪先？咁啊，跟手咧喺乌州水闸附近啦，咁你可以白天嘅时候啦吓，睇睇山水啦，或者系游游名胜啦，跟住咧就中午咧打卡翻咧附近一啲地道嘅顺德美食啦，然后傍晚时分咧就可以咧去到现场啦，跟住咧又可以夜晚咧又可以参与到呢个现场嘅互动啦，等等嘅呢一啲。咁数数手指，其实有3日嘅假期，话好多朋友有3日假期嘅噃。咁如果今次咧你谂住3日假期都过嚟顺德玩嘅话咧，点样安排咧？咁样今日咧同大家咧就逐个数吓，真系噶，顺德今次咧真系咧为大家准备咗好多好多活动啊，10大重磅活动，慢慢嚟，唔使急。由女排赛事到咖啡文化周，从水乡飞围到宋朝市井，仲有机关大院嘅免费停车。总之一句到尾，唔使话去好远嘅啫，喺本地喺顺德就可以玩得非常精彩啦。首先讲停车呢方面啊，咁啊。即系嚟紧嘅假期咧，咁样咁啊，特别系国庆假期啦，停车系更加之方便啦。国庆假期咧，顺德区机关大院系再次对外开放嘅。10月1号到7号咧，院内嘅大堂啦、会议中心、绿化廊道都可以入去行行、歇歇脚。免费饮水、行李寄存、母婴休息、应急医疗、生物招领咧，全部都安排上噶啦。最紧要系咩呢？就系院内同埋东西座地面停车场系24小时免费开放嘅，唔使预约，即停即走啊！有位你就停好，你又玩好啊，你又翻嚟攞翻部车，咁啊摁摁脚翻屋企，就系咁简单啦。咁如果你话嚟紧咧，即系由呢个中秋假到国庆假，我都想咧就留喺顺德玩嘅咁样，我亦都中意咧就睇比赛嘅，咁啊特别系中意排球嘅朋友仔留意啦。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咧，9月19到27号咧就喺德胜体育中心开打嘅，14支劲女8日嘅联战啦，30蚊咧就可以睇一日噶啦，家门口可以睇到国家级嘅赛事，仲可以顺便行行玩玩啊，食嚟顺德，食在顺德啊，呢一票咧真系值噶啦。跟住如果你话你系好中意咧饮咖啡嘅朋友仔吓，咁啊要留意呢个活动啦。咖啡爱好者千祈唔好错过，系咩活动呢？佛山咖啡文化周2.0啊，咁啊由9月30号咧到10月6号喺顺峰山公园举行嘅，60几个国内外咖啡品牌集结，咁啊咖啡冲煮大赛都有吓，而且今次仲系咩呢？今次仲系亚洲咖啡冲煮大赛首次登陆佛山，仲可以亲手啦体验选豆、烘豆、冲泡。现场咧仲有复古机车文化区，咖啡配机车咧够晒潮噶。咁如果你话带住小朋友嘅话咧，嗱咁啊陈村花卉世界亦都可以咧就供你参考嘅呢个活动啊。9月30号到10月7号咧，
系有几多啊？有一万平方米花卉美学展，咁日头咧就可以赏花、品咖啡啦，夜晚可以弹下音乐啦，食下靓仔嘢啦，咁样。咁而如果你去到李小龙乐园嘅话咧，嗱9月30号咧到10月7号咧，全员系免费开放嘅。二期嘅飞越丛林探险乐园同埋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探险项目系同步亮相嘅。仲有农夫生活节啦，涂鸦快闪市集音乐 live 7日5重阳啊！如果你话哎呀，小朋友好想去下呢一个动物世界咁样，长鹿幽博园啦，唔单止有动物啊，佢仲会以咧清明上河图为蓝本，打造宋朝文化节啊，宋代 NPC 穿梭街巷，可以同你对诗啊、猜拳啊、点茶啊，集银票就可以换好礼，真系非常之过瘾啊！仲未讲完㗎，不过呢就同你听少少歌仔先，同大家一起酝酿下呢个期待嘅心情添。因为点解呀，听日呢就係中秋假期啦。咁由听日开始你諗住去边度玩呢？或者讲如果你嚟到顺德嘅话，你嘅第一站又会定喺边度啦？欢迎你即刻打开佛山家 APP， 喺主页面呢右下角有个花生嘅。咁点入嚟花生仔嘅呢一个标志呢，就係电台板块。电台板块右上角就係 FM90.1。依家实时为你直播当中嘅节目系朝朝得食，酝酿下情绪吓，整翻首浪漫少少嘅歌，会唔会都可以支撑到你今日真系可能一日做晒5日嘅嘢啦？嚟自佢嘅作品《爱的呼唤》。

应该呢首作品好多朋友都知道吧，爱的呼唤啊，嚟自成成嘅作品，其实就呼唤紧啦，嚟紧嘅假期啊，假期对我好一啲咁样。咁好多朋友呢其实已经安排妥当㗎啦，因为係由听日开始啦，有三日嘅一个中秋假期，跟住呢我哋再返三日工之后呢，有好多朋友有七日嘅一个假期啊，非常之羡慕。咁唔知道大家去边度玩呢咁样。顺德呢一定係大家一定会考虑嘅一站嚟㗎，因为点解呢，因为无论你三岁到八十岁呢都有适合你个玩乐嘅项目等住你嚟，同埋美食啊点可以错过呢，係咪先。啱先呢就讲咗话有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啦，佛山咖啡文化周啦，陈村花卉世界嘅活动啦，李小龙乐园活动啦，长鹿优博园嘅活动啦咁样。仲有呢就係、是、如果你嚟到欢乐海岸 Plus 嘅话呢，文艺青年同埋潮玩一族呢度呢都系你嘅好选择。因为点解呀，10月1号到5号呢，潮玩广府街头文化艺术节在地非为戏剧巡游快闪散步园区，仲有人气 IP 嘅大湾鸡天团驻场添啊！杏坛逢碱水乡方面嘅活动咧，就系10月1号到6号，人龙舞、醒狮、咏春、鱼灯、龙舟雪场、白音锣鼓咧轮番上阵噶，咁喺水乡入边咧沉浸式体验飞围。而今年咧大梁鱼灯会玩出新高度啊！无人机会搭载鱼灯空中巡游，搭配地面百人鱼灯方阵，仲有大盘鱼主题鱼灯宴。诶、哎，哇！一谂到就已经系流晒口水啦，系咪先？究竟有几大盘呢？诶、哎，究竟呢个主题鱼灯宴仲有啲咩送呢？咁样大家可以搜索下嘅，又或者更加简单，你跟住我哋顺德游媒一齐玩就系啦。可以咧睇翻我哋看顺德呢个视频号啊，相信届时咧会有好多活动精彩嘅预告同埋花絮会同你同步放送嘅，以及咧可以系关注翻咧我哋珠江商报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其实都会有好多活动嘅详情，你可以自己睇完之后计划下你屋企人啊同你一齐出嚟玩，或者系你同朋友一齐出嚟玩嘅一个行程啦咁样，或者系你完全都唔使谂啦，就跟住我哋嘅活动咧就一齐玩就系啦。就非常之简单方便啦。咁最后呢就係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呢亦都会系正式开园嘅。10月1号啊，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呢就会正式开园啦。滨水超 in park 生活节同步开启嘅。咁跑团联赛啦， K-pop 嘅除舞啦，露营、电音派对、户外瑜伽，仲有广东首条中国田协认证嘅五星级智慧健身步道啊。都好想去跑跑踩踩系咪先。所以呢假期呢就唔使纠结去边度啦，其实呢就可以讲话先吓，三日加上七日，十日嘅时间，你每一日呢都可以嚟到顺德，都可以唔重样，而且仲有好多惊喜等住你啊，所以呢就帮你安排得明明白白㗎啦。咁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嘅话呢，可以关注返我哋顺德各个镇街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嘅。咁啱先呢我讲咗呢个乌州水闸村花大舞台，即时就已经有朋友问我，喂有啲咩玩啊咁样。嗱，一个小小嘅版头之后我即刻同你讲。

0: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嗱，讲到我哋嘅春花天团啦，亦都系好受我哋顺德朋友嘅一个欢迎啊！讲紧咩咧？咁样啊，春花咧就系顺德春花呢个视频号咧，咁大家可以咧就先关注一下，睇睇我哋有边几个春花啊。跟住咧就系去到边条村，会唔会去到你嗰条村咧？咁样日常咧就系顺德嘅一啲村镇嘅吃喝玩乐啦，都会喺呢一个嘅视频号呢一度咧见得到。咁而今次嘅春花大舞台活动咧，咁样咧就有啲咩玩咧？咁样。听日就开始㗎啦，听日就开始㗎啦，连续好多个晚上都有专属于我哋顺德自己人嘅江边大派对㗎。讲緊呢就係轮教乌州水闸夜市，由9月25号开始，即是听晚开始。就开始呢有属于我哋顺德人自己嘅江边大派对呀。就係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仲有呢就係我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嘅春花大舞台草根综艺就正式开锣啦。吹江风食宵夜听音乐睇烟花抢奖品冚唪唥都有。记好个时间啦，听日即係9月25号星期五约定你。9月26号星期六约定你。10月1号星期四 ,10 月2号星期五 ,10 月3号星期六每晚嘅8点钟约实你。地点就喺顺德轮教乌州水闸夜市。有啲咩玩呢？嗱，画一画重点先啦。一个乐队现场 live， 唱到你心跳加速，同步呢感受返呢就係忍唔住呢一起大声唱嘅呢个放假的快乐啊。金曲啦，热歌啦，顺德味道嘅歌曲啦，江风配音乐啦，嗰种感觉呢你屋企张梳化真係体验唔到，你要出去吸吸啲人气啊，明白吗朋友们。因为我哋人呢本身就係呢个群居动物係咪，咁你諗下又出去玩下轻松下放松下，你唔需要话做啲咩惊天地泣鬼神嘅大事，你只需要出嚟跟住我哋一齐律动一齐跳动，你就会发现咦係松好多喎。成个人真係轻松好多喎，放假就应该有放假嘅样係咪先。咁现场呢仲有奖互动㗎，现场有多个互动嘅环节嘅。估歌名啦，接歌词啦，玩游戏啦，你出声我送礼啦，手快有手慢冇啊。所以呢有个秘诀系提早俾大家系咩呢，担凳仔就霸头位，听晚开始啊。顺德轮教乌州水闸夜市，有我哋顺德融媒为大家呈现嘅春花大舞台。除咗乐队现场 live 有奖互动，仲有乜嘢啊？限时烟花秀，夜幕降临，烟花绽放，同屋企人啦、好朋友一齐望住星空啦。你觉得呢个时候应该播首咩歌呢？亦都可以俾俾建议吓，话唔定真系会俾我哋导演组啦采纳到噶。系啦，咁啊，再讲讲春花大舞台究竟系咩嚟嘅咧？咁样啊，呢个咧就系我哋顺德融媒自制嘅直播综艺嚟嘅。真草根真敢玩，咁喺春花团入面咧，有啲系识唱歌啦，有啲咧就系同你倾偈嘅时候咧，啊，大家怼嚟怼去咧就会好开心啊，即系嗰啲搞 get 啦，系啦，同埋咧就系有时咧追中你啊，真系又喊又笑嘅嗰个心入边软奶奶嘅嗰个地方咧，但系可以令到你乜嘢啊？令到你成个人咧就系、是。轻松翻，放松翻，做翻自己啊！咁啊，有啲咧就系专门咧送礼物俾你嘅，现场咧系可以讲系即兴接梗，零距离噶吓，大家可以系互动整蛊啦，有奖问答啦。你唔系观众，你系嘉宾嚟噶，所以虚位以待，约实你噶啦。由听晚开始八点钟喺顺德轮教乌州水闸夜市就有春花大舞台。所以话啦，呢一个中秋国庆两大假期啦，白天有白天嘅精彩，夜晚有夜晚嘅热闹。唔好再讲话，哎呀，唔知道去边度玩啊，冇咩好玩啊，咁样啊。呢两句说话唔允许喺你嘅口入边讲出嚟，因为点解？因为我哋已经准备咗好多节目俾你啦。约埋屋企人，叫埋你好朋友嚟到乌州水闸啦，吹吹江风，食食宵夜，听听音乐，睇睇烟花，抢抢奖品，仲有见见我哋顺德融媒嘅主持人啊！9月25号晚开始，我哋乌州。

0: 噶。
1: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教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哈哈。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4: 曾经我不明白频率有什么用，最初接触这个词呢起码都五六年级了。当时有一门课程就好像当时学习英语一样，对于小弟的同龄人来讲呢，并非每间学校都从小学就有的。这门课程叫自然，其实呢就是物理的学前班。当然真正学习作为物理量的频率这个词呢是读到初二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不懂计频率，估计会比同龄人早几年出来赚钱。后来我成为体育迷，看奥运会的跑步比赛，咪话马拉松一万米就是百米飞人大战，解说呢都经常提到频率的。我当时觉得这个真是无病呻吟，百米是无氧运动，连呼吸都几乎来不及，还哪顾得上频率？难道不是越快越好吗？后来才发现频率呢真不是越快越好那么简单。短跑就要讲究步频和步幅、摆臂、呼吸和神经调动的匹配，频率过快动作就会乱，能量呢就会提前消耗。后来年纪渐长，尤其看流长的比赛，发觉他确实能够凭借频率的变化来超越对手。而足球巨星朗拿度亦都不需要全场奔走，只需某个瞬间爆发，于是呢就逐步理解频率，爱上频率。再往后看，生活和工作处处都有频率，学习有专注和休息的周期，沟通有表达和倾听的节奏，决策有快与慢的切换，团队有僵持的步调，连开车都有许冠文教你按频率开车的经典桥段。埋地个位啦，后镜卡士啦，壁力纸箔厕所棍，手掣啦摆右手，油门啊壁力纸摆右太啦，又壁力纸厕所棍啦又摆右太啦，紧急刹车。咪话同汽车打交道嘅人啦，汽车亦都一样，发动机转速、换挡时机都唔系越快越好嘅，而系要喺合适嘅区间运行。难怪最前沿的物理会出现弦理论，试图用振动频率来解释物质，甚至将它延伸到精神和意识层面。频率不是没用的词，我们正在这个美好的频率相遇咯。这个礼拜恭祝各位中秋快乐。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5: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欢迎光临，
7: 真的多谢晒你啊。
6: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7: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8: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0: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1: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7: 讲到中秋，月饼系兜唔开嘅。但系如果成日都食一款味道，系咪都有啲厌厌滞滞呢？嗱，今日介绍啲新鲜嘅嘢俾你，双皮奶，好多朋友肯定食过。但系双皮奶月饼，你有冇食过呢？未有食过，咁就真系要试下清辉园饼业嘅呢一款双皮奶月饼啦。而且呢款月饼入边咧，唔单止有金沙双皮奶月饼，仲有双黄百年蓉月饼，可以话系满足晒一家大细。就系呢一款清辉园清辉影金沙月饼礼盒啦。嗱，讲到清辉园饼家嘅月饼，可以讲系

0: 好多鲁迅德点名要食嘅，尤其是系佢哋嘅莲蓉特别出名。点解咁出名呢？咁就不得不提五湛奇师傅啦。清辉园莲蓉嘅源头人物，1988年佢创落咗一年中秋供应10万斤莲蓉嘅纪录，后嚟参与创立清辉园食品公司，钻研月饼糕点配方。呢一份功底唔系一日两日可以练出嚟嘅。睇睇呢一款礼盒有几讲究，先讲讲入面嘅双黄白莲蓉，自家万火熬莲蓉，100%嘅莲子制作，精选粒粒饱满嘅圆粒双莲，经过清洗、泡发、反复研磨、过筛煮制，做成清香顺滑嘅莲蓉，再加埋金黄松沙嘅咸蛋黄，咸甜交融，口感丰富。呢只蛋黄啊，系原只靓嘅鸭蛋黄，切开油润无金光，完整圆润冇碎渣嘅。再嚟讲讲呢一款创新嘅金沙双皮奶月饼，真系匠心研发，将顺德双皮奶融入月饼入边，双重口感，双皮奶加金沙奶黄，薄薄嘅皮包裹住厚厚嘅馅，入口之醇香，色泽金黄，口感丰富。一盒月饼入边有6只月饼，有2种口味。佢唔单止系一份月饼，更加系一份心意，仲有就系日常休闲时候嘅闲情逸致。呢一款双皮奶月饼，日常都好多朋友买嚟食噶。如果想了解，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顺心伴小程序嘅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即刻你就可以见到呢一款清辉园清辉影金沙月饼礼盒啦，或者直接喺顺心伴嘅主页面搜索清辉园3个字都可以揾到嘅。呢一款月饼礼盒既经典又精致，攞出手呢，哇，有300-400元嘅心理期待，原价211.9元，依家我哋顺心伴粉丝价只需要148元咋。讲真啦，设计精致又经典，好味又得体，攞得出手，摆得入口。仲有，如果你仲想要多一盒猫山王冰皮月饼，依家都有福利啊！猫山王月饼原价182.9元，依家128元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内馅系真榴莲果肉，手工摘取果肉，果肉含量90%以上，秘制软糯冰皮，冷链配送。而且咧，冰皮月饼有2款俾你拣，清辉园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同埋猫山王榴莲白燕冰皮月饼。如果一次过买2盒猫山王月饼咧，228元起咋。想要嘅话都系老规矩，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一件就可以选择啦。一家大细，乐也融融，皆大欢喜。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件直达。

0: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久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2: 微信支付收款，
13: 支付宝
14: 三万
15: 十万元。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粗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诗一尝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9:48，继续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今日拣选嘅歌咧，其实都好多朋友话好中意啊，因为点解咧？特别系啱先嗰首啊，系啦，好多人话夜夜泡的茶，好耐冇听过呢一首歌啦。同埋咧就系咁啱咧，又系同呢个月饼主题嘅内容咧夹埋一齐咁样。始终呢我哋做电台呢一行嘅人呢，其实对自己揀咩歌呢都会比较执着少少嘅。所以呢你有时候哎係喎咁啱得咁巧嘅咁样，其实我哋都諗咗好耐㗎啦。希望大家鍾意，亦都多谢大家鍾意啊。

同时呢亦都多谢呢小燕子啊、慈子啊、阳光呢朋友仔呢喺我哋佛山家嘅互动直播区嘅留言打卡啊。打开佛山家 APP， 咁主页面右下角呢有花生仔，点入嚟就係电台板块㗎啦。电台板块右上角就是 FM90.1， 今日 FM90.1 嘅星期一到五早上九到十咧就系朝朝得食嘅一个节目。你好啊，我系主持人方慧华 Color。今日咧亦都系同大家介绍翻，就系我哋嚟紧嘅由听日开始啦，到国庆黄金周啦，一系列嘅喺顺德方面嘅一啲活动啊，包括我哋自己顺德融媒咧做嘅一啲活动，就係、是、呢个穿花大舞台，喺乌州水闸嘅穿花大舞台听晚呢就会开锣㗎啦。听晚八点钟开始下 ,25 号即係听日啦 ,26 号即係后日啦，八点都会有嘅。继续呢，继而呢就喺呢个国庆假期10月1号 ,10 月2号 ,10 月3号嘅夜晚都系继续会开锣㗎下。希望大家可以呢攞住你嘅彩艺，攞住你嘅期待，一起嚟到现场玩啊，吹吹风啦，食食宵夜，开开心心啦，听下歌又得，唱下歌又得，答个问题，睇下烟花又得，好多奖品等住你拎，就系、是、咁简单啦。嗱，讲到假期咧，咁多节目安排啦，你有冇发现咧？就系话，无论你系要喺隔篱咧做啦啦队打气，加油加油咁样，因为系咧喺江边咧跟住啲队乐队咧，就系、是、唱翻啲经典嘅作品都好啦，即系嘛，要有声气啊！但系咧，秋天啲燥一上嚟之后咧，唉，个喉咙干干确确又痕咁样吓，咳又咳唔到啲嘢出嚟咁样吓，饮几多水又觉得唔够润。嗱，今日咧真系介绍一款咧，我哋自己主持人平时都会用嘅温润茶饮俾大家，就系、是、化骨红。特别咧就系、是、之前啦，好长一段时间啦，我做直播啊，咁好多人咧就话，喂，点解你日日直播，你把声仲系咁好听嘅咁样？多谢大家赞赏先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我哋咧就对自己把声嘅护理嚟讲咧，其实系非常着重嘅。由我哋入行嘅第一日开始，我哋嘅师傅就会教我哋嗱。你哋用声用气呢，要呢就係、是、用丹田啊，丹田嘅气。咁丹田喺边度呢，你就揿住个肚脐，肚脐下面三只手指嗰个位，你感受佢，你搵到佢，你运用佢。你唔好睇系啲几句说话师傅同你讲下，有好多人用咗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未摸到嗰个状态。咁之余呢啊，呢发声技巧啦。另外就护声技巧啦，护住把声啦咁样。咁特别是我哋讲嘢比较多啦，有时候又挨夜啦咁样，所以化骨红咧，其实我唔系话今时今日先开始饮噶啦，可以讲系由好细个咧就开始去运用到呢样嘢。咁啊，点样拣咧？咁大家识拣都知道啦，就系、是、化骨红啊，骨红。咁啊，如果唔系化州嘅话咧，佢只能够叫骨红；但系化州嘅话咧，佢叫化骨红，而且呢个系特定嘅名嚟嘅，系啦。咁喺我哋广东呢一种呢，就係、是、湿燥交替嘅天气啦，依家开始飲佢就正正係啱啱好㗎啦。咁好多朋友一听到骨红啦，第一时间以为是陈皮啊，真係讲清楚，陈皮同骨红係两件事嚟嘅。陈皮呢就係、是、吉仔皮啊，化骨红呢就係、是、化州有嘅外层果皮，完全唔係一回事。咁点解化骨红呢一定係化州种出嚟先係化骨红呢咁样？因为呢在化州本地的蒙石土壤种出来才是正宗的化骨红，哪里都办不到的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养一方的化州油，只有化州骨红才叫做化骨红，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来的。话不多说，如果你近期就想入手啊，是啦，润润个喉咙啊，又或者咧想入手咧，做做咩啊？就送礼啊，咁样探亲访友，冇嚟带梳招佢嘅。但系依家大家都好实在嘅吓，好实在就话我要买啲咧对方用得着嘅嘢。咁其实化骨红嚟讲咧，无论系老人家又好啦，或者我哋翻工一族都好啦，其实都系非常之啱嘅。而且依家有机制咧，真系唔怕买嘅吓。五年陈化骨红切片原价89.99一罐，依家49.99一罐，系适合新手入手嘅。即系你以前从来咧未饮过化骨红嘅，我会建议你由呢一罐啦开始入手。因为点解咧？因为化骨红咧，佢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咩咧？你开始饮嘅时候，第一啖系苦嘅。跟住第二啖就已经系回甘噶啦，咁啊，究竟能唔能够去感受到咧？系咪真正你入门嘅时候咧，一定要入门入得啱啊？好似我哋学艺啊，系拜师学艺咁样，你一开始嗰啲。

基本动作一定要做得好，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可以由这个化骨红的五年陈开始入门的。现价89.9元一罐，现价49.9元一罐，适合呢新手入门。如果你说你已经是知道什么叫化骨红了，而且呢还想呢就是整返啲礼盒装靓靓仔仔，有个玻璃罐装住，跟住出面有个红色的大礼盒攞出去呢，真是可以讲非常之得体，是非常之攞得出手的。包括我哋自己啦，送俾朋友啊，送俾客户啊，我哋都会用呢一隻啊。咁啊，呢一隻系咩呢？就系、是、十年陈化骨红切片礼盒装，原价系400-500元嘅区间嘅。依家我哋信心伴嘅优享价咧系188元一罐，陈放嘅时间会更加长，口感会更加柔和，回甘会更加突出噶。咁亦都只系呢个礼拜先啱啱开始去同大家去介绍呢样嘢啦。好多朋友系开始3罐、5罐囤货噶啦。但是数量有限，因为我们特别是这个十年陈的化骨红切片礼盒呢，188元一罐是数量有限的。那我们限量是100单。那么现在其实特别是昨日可能大家呢就收到风之后呢，即时呢就好多人真的3罐、5罐这样入手。所以现在的话呢剩的数量也都不算是很多了。那么如果想要的话呢，你想看一下个包装是怎样的，想看看是几多克的，是300克呢就188元一罐。如果你想要一斤装的话就是268，非常之抵，饮过的、用过的、买过的都是一个字，好，就是这么简单。想要的都是老规矩了，打开微信搜索回小程序信心伴，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意的心，伴是伴随的伴，信心伴。主页面可以找到 FM90.1 优选高，在主页面你按入来你就可以看得到的了。无论你是要49.9元一罐的五年陈的化骨红切片，亦或是这个五年陈呢就适合大家日常饮啦，办公室饮啦，在家饮啦，随手打开拿一片就可以饮啦。这一罐细罐的呢已经呢就是可以饮到2个月的啦。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数过入面呢大约有60片。咁你一日大约有60片，因为有时你大细片唔同啦，大约有60左左右右的。因为一片是不是2个月的啦。而且你唔好贪多，你唔好话哎呀我放多啲落去，放多啲落去好咁样。不是这样的，一片一个人一日已经足够的了，而且你可以由朝早浸到夜晚的了，明白吗？如果你说哎呀我一开始喝的话呢不是很习惯的话，其实你可以加少少蜜糖下去都 OK 的。是啦，咁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吓。咁搜索到我哋呢个信德用户自主开发嘅小程序之后呢，喺主页面 FM90.1 优选就可以呢揾到佢㗎啦。咁亦都教教大家点样睇化骨红啦，为之靓咁样吓。大家可以直接对照返5个点。一个就系睇绒毛，正宗个化州本地果啦，表面呢一层细密嘅自然细嘅绒毛。嗱，你收到手之后呢，你唔好以为佢表面系发毛吓，大家攞个放大镜去睇，佢上面系一层自然嘅细绒毛，嗰、那个唔系发毛，系自然嘅细绒毛，只有化骨红先有嘅吓。如果你话唔系化州嘅外地嘅又去访嘅咁样，嗰啲好少，甚至完全系冇嘅。所以你可以真系攞放大镜去睇，绒毛系清清楚楚。第二个睇切片嘅纹理，好嘅陈年老果咧，个切片系肉质厚实，卷边自然，纹路紧密嘅。差嘅货咧，果皮好薄嘅吓，干干扁扁，好容易散。咁第三个睇冲出嚟嗰啲汤嘅颜色，毛流好货。浸出嚟咧就好通透嘅琥珀嘅颜色嘅，如果分过嗰啲咧就又白啦又浊咁样嘅吓，所以咧如果你之前已经系踩过坑嘅话咧，你今次咧买一单之后咧，我相信咧你系会复购5、6、7、8次，因为点解？你日常会用开化骨红，你就知道佢好噶啦吓。第四个就系试口感，正经陈放嘅化骨红咧系微苦之后带回甘嘅，如果分流过嘅话咧。是寡淡无味，甚至有刺鼻的异味的，这个是不一样的。第五个就要认准产地源头，不要说贪什么东西，真正你要找到靓货就跟住我们信心伴小程序 FM90.1 优选高这个村区，因为呢给大家全部做到是什么呢？化州本土种植原产地的货源来的。第二个就是自然陈放的老果原料，是分五年陈和十年陈两款的切片，有自己日常用开的，亦都有呢就是拿来送礼的。第三个是无留分的一个原色原味古法制作。第四个是切片完整襟冲襟饮，你冲一日之后呢，你会发现呢它整返出来呈现返的呢就是什么？就是
有紙皮的一個狀態，因為它本身就是化

州嘅友子嚟噶嘛，系嘛？咁啊就系、是、咁样咁简单啦。五年陈嘅啊，原价89.99一罐，依家49.9。十年陈嘅，我哋系做礼盒装嘅，原价400-500区间，依家顺心半优享价188，限量发售，大家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啦吓。又做老师嘅啊，日常销售讲嘢好多嘅，成日8+1嘅，吞云吐雾嘅，老人家成日咧夜晚咧就骑唔到咧，瞓唔着嘅吓。细路仔间唔中俾佢饮下都 OK 嘅，就系咁简单。顺势祝大家节日快乐，我哋下星期见。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会是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介乎28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55%到75%，吹1到2级的东南风。展望中秋假期降雨停止，多云到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是35摄氏度左右。中秋节夜间云量较少，适宜赏月噶。提提大家，中秋假期林区旅游活动增多，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啊！日间温度较高，紫外线强，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今个中秋国庆假期，2026乌州水闸美好生活音乐派将在伦教乌州水闸旁上演，由顺德融媒自制的直播综艺《串花大舞台》正式开锣。顺德融媒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号和26号，10月1号至3号晚的8点，在伦教乌州水闸约定你了。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3。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近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4: FM 901真系得
5: ，FM 901。

0: 好似嘅啫，其实。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30。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0: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0: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0: 啊哈，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0: 啊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0: 啊？
2: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信心伴，朝朝精选。
5: 天气一变，你把声仲 OK 吗？嗱，今日开场，我想先点名几类朋友。第一，经常讲嘢嘅，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咧讲个不停。第二，做老师嘅，一堂课我当你40分钟好啦，连住几堂课，咁样一路讲落嚟咧，把声真系飙晒烟。第三就系天气一变，喉咙你就觉得有嚿嘢喺入边塞住塞住嘅，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第四，日日都要辅导细路仔功课嘅，呢个我就唔多讲啦，明嘅都明啊，真系激到咧，连喉咙都痛啊！仲有成日吞云吐雾嘅，成日8+1嘅，嗱呢两类朋友你自己心里有数啦。屋企嘅老人家如果一日到黑咧，成日都咳嚟咳去，痰又好多，但你又冇咩其他嘢嘅。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嘅，以上呢几类朋友都非常需要嘅嘢，化州骨红。今日介绍俾你嘅系骨元堂化州骨红。首先我哋寻根问底先吓，讲讲化骨红究竟系咩来头？其实咧，佢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住佢化痰止咳嘅奇效，享有南方药王、中华咳宝嘅美名。2006年，化骨红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核心嘅产区咧就限定喺化州方圆1547.6平方公里嘅区域入边。2016年咧，佢又成为广东省首批立法保护嘅岭南中药材。去到2024年，卫健委更加系将化骨红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咁即系咩意思呢？即系话佢既系药又系食品，日常斟住饮，放心。业内有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嘅化骨红咧，就嚟自平定镇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100年历史。用料上面严格挑选叠矿山川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系5年正金毛切片，绵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嘅骨红片。咁浸出嚟系点样嘅呢？汤色澄净，淡淡嘅香气，入口微苦，但系咧回甘，而且咧非常之襟浸，可以一片反复浸一日，冲泡多次，一盒咧就可以浸2个多月啦。可以攞嚟浸茶，仲可以攞嚟煲汤添。点样方便饮？点样用佢？一杯舒畅解烦忧。咁价钱咧亦都非常之啱我哋上班一族，原价系89.99元一盒，依家系49.99元一盒。你计下呢笔数啦，一日一片，买一盒咧就饮2个月，平均落嚟一日先几毫子，饮得舒服就最紧要。咁啊，点样买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点入嚟就见到呢一款骨元堂化州骨红啦。成日讲嘢嘅朋友，成日咧钳钳声嘅朋友，天气一变话喉咙就唔舒服嘅朋友仔，仲有成日辅导作业激到气都咳嘅，成日咧就吞云吐雾8+1嘅，仲有屋企嘅老人家咧，记得要对自己好啲，对屋企人好啲，从一杯化骨红开始。
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6: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爸，吃饭了。
7: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6: 妈。
8: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9: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6: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7: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9: 剩下了什么？
6: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7: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3: 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工贸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日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4: 金秋送暖意，真情系长者。顺德农商银行养老金融服务火热进行中，针对50岁及以上长者客户开展健康养生、养老金融等主题活动，仲有资产升级送权益、首笔养老金入账赠好礼、社保卡消费享优惠，即刻去顺德农商银行网点咨询啦。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起来关注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会是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介乎28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55%到75%，吹1到2级的东南风。展望中秋假期降雨停止，多云到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是35摄氏度左右。中秋节夜间云量较少，适宜赏月噶。提提大家，中秋假期林区旅游活动增多，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啊！日间温度较高，紫外线强，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今个中秋国庆假期，2026乌州水闸美好生活音乐派将在伦教乌州水闸旁上演，由顺德融媒自制的直播综艺《串花大舞台》正式开锣。顺德融媒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日和26日，10月1日至3日晚的8点，在伦教乌州水闸约定你啦。
7: 901交通消息。
8: 来到11点，一起看看路面情况。南角西路伦桂路口双方向现时有布慢。安里特大桥往伦教方向现时同样布慢。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因为有施工，现时车行车比较立路。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是比较咪摩的，这边收费站亦都是车多缓慢的。南二环高速勒流路段往西桥方向现时是比较立路的。咁就提提你啦，广佛光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嘅，超行车辆请选择勒流收费站、涌河收费站，工期到9月29日。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7: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9: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1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1: 哎，小意思小意思。
1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7: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4: 9月29号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5: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能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7: FM 901真系嘅
18: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

0: 楼系关键，
1: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0: 翻盘倒罐清积水，耳蚊抄家冇路去。
1: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0: 仲捉你唔到 ，KO。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听九零一，真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11: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嘅。高赞大桥双方向啊，现时有布慢嘅。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啊，现时唔多好走啊。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现时比较立路嘅。105角道西滘大桥往广州方向啊，现时比较咪摩啊。睇睇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啊，现时唔多好走嘅。南二环勒流路段往西桥方向啊，现时比较立路嘅。咁提提你啦，因路面升级改造工程啊，北滘嘅美的大道木华路至广珠公路段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嘅。施工期间将压缩车道数量，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行嘅。工期到9月28号。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洗集啦！山至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化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滘乌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8: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9: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0: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5。
2: 金秋坐旗，顺昌惠泰，顺德农商银行顺昌 E 泰重磅福利嚟啦！即日起到10月31日完成顺昌 E 泰额度申请并审批通过嘅客户，即可获得200 BP 利率优惠券。申请手续简便，用款灵活，经营资金周转，选择顺德农商银行顺昌 E 泰。
3: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5: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8: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2: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徒播讲。
3: 各位，上次讲到莫若兰得知林世荣确系已成咗亲，唉，一个弱质女子点受得住情海风浪呢？竟然就晕倒过去。唐月兰将佢抱入房中，又捻人中啦，又出云精啦，拍背门搣鼻哥啦，搞咗一轮先至悠悠苏醒。莫善人连忙问兰儿：你冇乜嘢事啊嘛？
4: 阿爸，我

0: 冇事。
1: 你好好唞下啦，唔好諗咁多。
0: 我会㗎啦。
1: 莫氏人过咗一阵先至喺个女房中退出。当晚莫善人摆下丰盛嘅酒席为林世荣洗尘，亲自敬咗杯酒俾林世荣，话啦：林将军，你以前有恩于我莫家，未有报答，估唔到将军你今日到嚟，又遇啱一啲啰啰嗦嗦嘅事，老柳十分过意唔去。今晚呢杯薄酒，首先系多谢相救小女之恩，第二呢是为将军你洗尘，第三表示是抱歉，请将军满饮此杯。好，林世荣接过杯酒一饮而尽。莫善人再斟酒给唐月兰，唐月兰说：夏公公，我少饮的。好了，换那些甜酒来。嗱，这些是甜酒，好像饮糖水那样的，请。莫善人虽然是频频劝酒，只莫若兰头先晕倒的事，大家心头好像个大石咁样砸住，重力力都是勉强言欢。酒过三巡，唐月兰话要入房睇睇小姐咁，大厅中莫善人仍然陪住林世荣倾偈。且讲唐月兰入到莫若兰嘅房中，只见莫玉兰瞓喺张床上，双眼喊到好似个肚咁样。唐月兰坐喺床边，轻轻同佢抹干眼泪，嗌声：妹妹，你冇事啊嘛？莫玉兰感觉到一阵暖意流遍全身，慢慢喺床上坐起，叫阿香斟杯茶。一阵间，莫若兰话啦：多谢晒唐姐姐，喺头先小妹晕陀陀嘅时候，好待得姐姐呢度捻下，嗰度拍下，小妹先至清醒。请问呢种绝技系边个教嘅呢？哦，系丈夫教嘅。唉，你就好啦。我冇咁嘅福气咯。妹妹你唔好諗咁多，諗得多身子会扬。嗱，今晚月光咁好，不如出去花园嗰度散下心闷呢，好过喺度焗住。莫若兰岌一岌个头，於是唐月兰轻轻扶住佢行到园中太湖石上坐落。呢个时候天上嘅明月如银盘，如冰轮，清辉流泻，如银如水。唐月兰话啦：妹妹，我同你都系女人，男人就唔知道女人嘅事，系女人先知道女人嘅心。此言一出，莫月兰嘅感情再抑制唔住啦，一扑埋唐月兰嘅怀中，嚷嚷声喊。唐月兰扫下梳佢个头发，又同佢抹眼泪。一阵间，莫月兰话啦：小妹嘅心事，相信姐姐都知噶啦。哦，你有咩心事，即管讲晒出嚟，我愿意同你分忧。莫月兰感觉到唐月兰好善良，又好有人情味。就将心中嘅苦水尽情倾吐。佢话啦：今时今日，小妹唯有直言啊，如果有咩得罪，请你唔好怪就係啦。唔紧要，我唔会怪你，即管讲啦，讲出嚟你会舒服一啲嘅。莫若兰话啦：姐姐，你能够嫁咗俾林将军，真系有福啦。老实讲啦，我都好鍾意林将军，不过小妹福薄，阿爸去提亲嘅时候，林将军已经同姐姐你定咗白头之约啦。从此之后，小妹又食唔落嘢，又瞓唔着觉，
0: 日日都系用眼泪洗面，就算屋企有金山银山，又有咩用啊？我时时都想话去探望下林将军，一嚟路途又远，二嚟小妹系知书识礼嘅人，亦知道好唔方便，唯有就听天由命啦。系咁样，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搞到我弱不禁风，唔使几耐会离开人世，只系想未死之前能够见阿林将军一面就心足啦。今日林将军真系嚟探我，小妹死而无怨啦。
1: 讲到呢度，泪如雨下，唐月兰一时唔知点样安慰佢好。过咗一阵，莫若兰又话啦：
0: 姐姐，再讲啦，小妹自问比唔上你，你体魄壮健，我弱不禁风。姐姐你配林将军，真系天生一对，小妹自问配唔上，只愿姐姐同林将军百年好合，白头到老。
1: 唐月兰深受感动，觉得呢位小妹妹好纯洁善良，最难得嘅就系能够坦诚相见。可惜意志消沉，悲观人生，不由得顿生同情之心，于是安慰佢一番，话啦：妹妹，你仲系后生，人生何处无芳草呢？包喺愚者身上，一定同你揾一个同阿世荣差唔多，或者仲好过世荣嘅人。你而家至紧要话保重肉体。莫玉兰先至收泪，口角中现出一丝嘅微笑。
0: 多谢姐姐。
1: 唐月兰望望天上一轮明月，忽然就心念一动，就话啦：
0: 你叫玉兰，我又系叫月兰，大家都有个兰字，嗱，不如咁啦，今晚月光咁好，我哋结拜为姊妹，我同阿世荣都将你当作系亲妹妹咁样，时时嚟探下你，唔知你嘅意思点呢？
1: 莫玉兰又高兴又激动，人生能得知己，仲有咩遗憾呢？
0: 两个人就报过生辰八字，唐月兰大莫玉兰三岁，于是焚香点烛，对住月光作八拜之交，重新以姊妹相称。
1: 讲落又奇怪吧，莫玉兰结拜完之后，心中嘅痛楚顿时就消失，眼复神采，面有笑容，一扫潮颜，红云再现，真系判若两人。两人拉住手去大厅拜见老父同林世荣。呢个时候，莫善人正同林世荣讲紧个女嘅事，正系讲到伤心之处，忽然见个女欢天喜地咁入嚟，以为自己眼花添，睇真下确系。当同老怀舒畅，嗌声：兰儿，阿爸，你而家冇乜嘢事啊嘛？
0: 我都话冇事噶啦。
1: 跟住将同唐月兰结拜嘅事讲出，莫善人就大为欢喜，笑到满面合桃纹都开晒。好好好啊，月兰既然系你嘅家姐，咁即是系老夫嘅契女咯。林将军，嗱，讲句笑话啦，你即是系我嘅契女婿啦。众人亦大笑起嚟，十分开心。莫若兰又向林世荣行礼，嗌声：姐夫。林世荣马上扶住佢手，话：兰妹，唔使多礼啦，叫我做荣哥就得噶啦。
0: 荣哥。
1: 大家亲密到好似一家人一样。第二日，林世荣见莫玉兰已经是神舒气爽，于是教他一首八段锦拳顺，俾佢锻炼身体。莫玉兰亦好高兴咁学。过咗

日，林世荣要翻去啦，两公婆就送咗把接扇同一个玉嘴俾莫若兰留念，莫若兰亦回赠翻一对金耳环，莫善人亦送咗一只翡翠古老玉额俾林世荣。从此之后呢，林世荣时时就戴住喺手中，呢只玉额呢就系莫善人送噶啦。大家依依不舍，洒泪而别，呢啲系不必细表。当日林世荣同唐月兰翻到家中，对祖父林百善讲起呢次去东莞嘅经过，林百善亦点头称是。有一日林百善对林世荣话啦：阿荣，你呢次翻家经有个几月啦，男儿有志啊，志在四方，时时留恋屋企系冇出息嘅，屋企嘅事有阿爷掌管，你唔使挂心。你以前话过立志要拜黄飞鸿为师，继续深造，要弘扬武林，点解你唔早啲去呢？阿爷，我都谂住要去噶啦，不过阿兰啱啱病咗，阻咗几日嘅时间嘅啫。系啲阿爷，黄飞鸿嘅功夫系点噶？黄飞鸿阿爷黄太系跟六亚彩学，六亚彩系少林主持智善和尚嘅徒弟，黄太最叻就金钱镖，有金镖王之称。黄太教俾个仔黄麒英，由黄麒英教个仔黄飞鸿，就称为黄家三杰。黄太又早已去世啦，黄麒英先几年我见过佢一面，听讲后来又过咗身，剩翻黄飞鸿健在。此人以拳、镖、蒲三样绝技称雄于武林，继承父业，佢掌管广州乐善山房武馆。早年呢就开咗间医馆悬壶济世，就叫做宝珠林。后来又得水师提督吴全美睇得佢起，聘为军中教头。你拜得佢为师，对你个前途帮助会好大嘅。好，阿爷，我听日就去。系咯，咁先至系有志气噶嘛。当晚，林世荣向老婆唐月兰讲起呢件事。唐月兰不愧为女中丈夫，虽然结婚冇几耐，丈夫又要分辨，系有啲唔舍得。知佢眼光远大，冇拖后腿，嗌林世荣安心去，自己替林世荣喺相亲面前行孝，仲同林世荣执拾行李，说不尽知心说话，呢啲不必细表啦。第日朝早，林世荣同家人告辞，离开南海，再到阳城，翻到文昌路红昌大街嘅住处，食过晚饭之后，换过一套干净嘅衣服，白袜黑鞋，梳定老后嘅长辫，喺英武之中带有啲文雅嘅风度，一个人行到十三巷仁安街，果然见有间大屋，前有脚门，中有趟笼，后有两扇大门打开，一眼望过去，堂上挂着一块大木牌，红底金字写住宝芝林堂四个大字，十分醒目。又见有一个人坐喺灯下睇书，佢一见门口有人，就放低书本问啦：诶，揾边个啊？林世荣见呢个人嘅年纪同自己差唔多，不过系小五六岁，于是拱拱手话：诶，打搅晒，请问兄弟，呢度系咪宝芝林呢？哦，正系。咁请问宝珠林堂主黄飞鸿先生喺唔喺贵府呢？在下南海林世荣嚟慕名拜访。哦，请坐请坐。讲完起身拉开趟笼，请林世荣入嚟坐落，亲自斟上香茶，自我介绍话：我叫梁宽，系乐善山房嘅门。

人，即使是宝芝林黄飞鸿师傅的徒弟。请问林先生夜访师尊，不知有乜急事呢？啱啱十日前，师尊同水师提督吴传备去了东莞虎门巡视威远岛鄂尔炮台和沙角炮台的水师营，并且教水兵练武，未曾回来。如果有什么事呢，可以话落就得了。林世荣十分诚恳，将自己想来拜师学艺的心愿讲了一次。梁宽亦好高兴，连声嗌话：哎，好好。嗌林世荣等下先，自己入到内堂。冇几耐，有个女子同梁宽行出嚟，林世荣一眼望过去，三十岁左右嘅年纪，满面豆皮，衣着绮丽，行路就好似飞起。心谂啦，哇！睇佢行路身轻似燕，睇嚟唔系一个普通嘅女子。连忙就起身，只听见梁宽话啦：呢个系师母，师母，呢位叫林世荣，想话拜师学艺。林世荣连忙行咗个礼，嗌声：师母。各位，呢、这个女子并非别人，正是黄飞鸿的老婆莫桂兰。莫桂兰见呢位后生仔对自己咁尊重，满面笑容咁叫林世荣坐，就问起来历。林世荣自我介绍一番，讲下讲下的时候，忽然有个人入来。林世荣一望，只见呢个人年纪约莫四十几岁，身材高大，薄阔腰圆，十分彪悍。古铜色的国字口面，一双浓眉，衬着一对虎目，就企喺门前，好似师傅张林咁样。一睇就知道系个将才。各位，你估呢个系边个呢？原来正系林世荣想揾嘅广东十虎之一黄飞鸿。呢啲叫做无巧不成书。梁宽仲以为佢去咗虎门未能翻嚟添。点知今晚有人嚟揾，佢又咁啱就返到嚟。梁宽一睇，咦，师傅返嚟啦。莫桂兰亦上前嗌声：飞鸿。接过佢手中嘅行李，话有人嚟拜访咁。林世荣立即行埋去，深深一拜话：晚生林世荣，拜见黄将军。黄飞鸿亦好和蔼咁讲：好，请坐，请坐。两人分宾主坐落，梁宽就递个香茶，莫若兰就抽住行李入去内室。大厅上边剩翻佢哋三个人。林世荣就将来意讲明，并且简单讲出自己嘅经历。黄飞鸿一面听一面岌头，初初听到林世荣细个练武，是祖父林伯善所教的时候，就好高兴咁话：哦，原来你是虎门之子，虎门无犬子，林伯善乃是平州人所敬仰的洪拳名师，是我师叔一脱的人。我后生在南海的时候已经闻得他的大名的了。林世荣又讲到后来再拜平州胡金星，又再入阳城西村中红山个处学佛家拳。黄飞鸿连忙话：好好。最后讲到几年前曾经在黑旗军刘永福帐下当差，黄飞鸿一拍大髀话：好啊，黑旗军统帅刘永福在安南大败法军，受皇上的嘉奖之后归越，我好多时同他有来往的。讲完哈哈一笑话：林先生，估唔到你系个名家之后，又系名将嘅部属，一定系精通技击噶啦。林世荣马上起身抱拳话：黄将军，讲到技击呢，佢系好失礼。晚生只系学得皮皮毛毛嘅功夫，未曾讲话点样精通。我以往所学嘅，只不过系花拳绣腿。

0: 马上跪低，咣咣咣叩咗三个响头，口称师傅在上。黄飞鸿双手扶起佢，话：燕涛，请起。林世荣又请师母出嚟，重新拜见。梁夫就上前祝贺。林世荣连忙话啦：小弟初嚟报道，还请师兄多多指教。过咗一阵间，黄飞鸿要睇下林世荣以前所学嘅功底点样，好因材施教。林世荣就打咗一手祖传嘅大红拳，只见佢一开四平大把，落地生根，稳如泰山。一开拳，西红力猛，一踢脚，佛嘅声，真系脚下生风。莫若兰话啦：飞鸿，你睇下阿荣嘅拳脚，一进一退，一攻一守，干净利落，根底几好啊！黄飞鸿亦笑住岌一岌头。打完拳之后，黄飞鸿要试试林世荣嘅气灵，要佢揽住个石鼓行下。林世荣好爽快咁行埋石鼓旁边，揽实一抽，哇，足有四百斤重。一步一步，咬实牙根咁行，足足喺大厅行咗三个圈，然后轻轻就放落原处，气唔喘，面唔同，只系流汗。梁欢就拍起手掌话：师弟好神力啊！黄飞鸿忽然就问一句：阿荣，你以前练过轻功未啊？哦，学就学过，不过练得好差。还请师父、师母、师兄多多指教。好，黄飞鸿嗌梁欢拎只大竹锣嚟，放喺厅中，要林世荣跳上锣边，喺锣边行几个圈睇下。哇，一个人咁重，嗰只锣咁轻，跳上锣边，成只锣都会反转啦。莫讲话行啊，企都企唔到啊。各位，未知后事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
1: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的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惠美尊旺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金庄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庄一开，好事自然来。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欸，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正，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5: 此时此刻在度开车的你，是不是思考紧中秋国庆假期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好呢？嚟南海影视城同孩子进行一天的穿越之旅啦。其实去边度相对都是次要的，全身心投入陪伴才是关键。当然这个是需要考虑性价比的问题，而我们之所以推荐南海影视城，首要的理由呢，就因为我们信心半平台有宠粉诚意满满的优惠门票。南海影视城门票原价90元一张，信心半当前专享特惠30元一张，而且中秋以及国庆假期都可以使用。不过重点提醒一下，优惠门票呢非电子票，不能够满足你随时买随时去的。但正因为它并非电子票，所以门票的有效期呢一路去到12月31号，亦即是今年之内任何一日你都可以去游玩。所以无论当前是否确定哪日出发，都不妨先落单买到手，有票在手才能够说走就走。咁去南海影视城有乜嘢玩呢？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宇航》、《长歌酒池》不容错过，更有宠粉互动，体验现实版嘅《疯狂动物城》，可以喂羊驼、摸兔仔同卡皮巴拉一齐过节。通常经历咗上述丰富嘅节目之后啊，家长就会攰啦，但小朋友咧依然充满电啊，可以继续挑战无动力乐园，继续攀爬滑行，仲可以披上大侠战衣拉弓射箭，系简直太有型啦！唔系忘记要体验高科技啊，戴上山神红猎 XR 高科技眼镜，即刻就可以去探险。从顺德大良出发，经广珠西线转入南海狮山方向，半个钟出头就可以直达国家4A级景区南海影视城。闲话休提啦，快啲登录微信小程序信心本，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抢购优惠门票。记得喎，优惠只在信心本之有啊！
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6: 听901真系得
17: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4: 真的。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下天气。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顺德会是多云间晴，气温介乎30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50%至70%，吹一到两级的东南风。目前顺德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大家注意及时补水，户外活动的时候请注意防晒啦。今个中秋国庆假期，2026乌州水闸美好生活音乐派将在伦教乌州水闸旁上演，由顺德融媒自制的直播综艺穿花大舞台正式开锣。顺德融媒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号到26号、10月1号到3号晚的8点，在伦教乌州水闸约定你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5: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佢最近有乘客去四川泸州旅游，买咗泸州东嘅高铁票去泸州，一落车先至发现呢一个车站根本就唔系喺市区嘅，而系位于路远云锦镇，离市区30多公里，即系一住之差30公里之遥。呢一位乘客喺泸州市网络民政平台就嬲烟话，一车人都买错票，所以佢建议推动泸州东站更名为路远云锦站或者路远东站，避免更加多乘客踩坑。对于呢样嘢，泸州市交通运输局就答复话，车站改名需要有国铁集团审批，佢哋已经反馈俾咗铁路部门。佢呢句回答可以讲系滴水不漏嘅，只但系呢句并非泸州东大一处引发关注，早喺2024年就有网友提出同样嘅问题噶啦。之但系两年时间过去后啦，问题仲系一个问题，答案仲系一个答案。其实高铁站名被乘客坐乘困扰嘅，绝对唔止系泸州东。孝锦北站喺孝锦市大吴县，距离孝锦圣区将近100公里。乘客建议应该改叫大吴站。佢又话，你想到喺市区嘅站，佢你咪选冇东南西北嚟啲住嘅站就得咯。佢呢个亦唔完全啱。韶关东站先至系裸胜区市中心嘅裸火车站，严大方位嘅韶关站反而系喺新区，距离旧胜区10几公里。有一年我去北捷睇杜鹃花，车票就买到咗北捷。其实买票就应该买大方站，而唔系买北捷站。佢当然呢个同高铁明明无关，同景区起名有关。高铁站起名普遍系喺各县市名嘅后面加上东南西北。乘客如果唔去地图上边搜索确认一下，往往都系搞唔清楚具体位置嘅。站名好市区，位置好偏僻。高铁站起名嘅首要原则本嚟应该系方便乘客，而唔系追求认识上边嘅整齐划一。类似泸州东站咁样嘅名嘅争议，反映嘅根源问题可能就系有啲高铁站嘅起名本身就违背咗辩论嘅基本原则。高铁站名嘅最佳评判主体从嚟都唔应该系某个部门，而是出行的乘客。一个合理的高铁站名应该是贴合真实的地理方位，通俗易懂，而不是叫乘客看到个名之后还要去差大半日。我觉得远离市区的高铁站就不应该用市区高铁站起名的方案，起码孝锦北站你可以写孝锦北括号大吴县啩。佢当然亦有观点认为，站名起名符合现有规则，不必因为部分乘客嘅困扰就大动干戈。呢一种审慎态度可以理解，之但系合规就唔等于好用，有依据亦唔代表可以无视群众嘅真实痛点。公共设施起名嘅初衷，除咗讲究规范，更加要兼顾辨识度、清晰度，最大限度降低普通人嘅出行成本。呢个名好唔好听，会唔会混淆，能唔能够少走一啲弯路，你啲问题都系要考虑嘅。群众提出嘅改名建议，本质上系一份朴素嘅辩论期待。一座高铁站更名，可能牵一发动全身。之但系无论点样，有啲树青可以即刻就做嘅，嗱系咪可以喺买票嘅时候就给予显著嘅提示呢？针对你一来用而引发误导嘅车站，可唔可以喺站名后边加个括号补充信息，或者喺弹窗提示乘客注意实际距离呢？长期嚟睇，起名同埋更名程序都应该充分考虑先。

0: 乘客嘅意见，如果能够开放一个渠道，使乘客表达诉求，比如诉求达到一定数量嘅，就可以启动改名嘅研究程序，咁就能够推动问题嘅解决。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0: 啊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9月29号，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2: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能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听901真系得
14: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9: pepper spray。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眨眼间秋分到，昼夜平分，天气一日日转凉，早晚出门已经感受到那股秋天的凉意了。嗱，有句说话讲得好啊，此时不补，更待何时呢？但系今日我要同大家讲嘅，唔系叫你大食大补，而系帮你打好身体嘅一个底子方案，慢慢嚟，唔使急。点解咁讲呢？原因有三个。第一，这个打好底子嘅方案配方实在，专门对付虚同埋寒。你睇睇入面放嘅系乜嘢？人参补气嘅，夏天出嘅汗多，气除汗泄。气虚的人一到冬天就容易感冒，没有精神。人参呢就是将气这个底子打厚了。当归补血，大家知道啦，很多女士呢冬天尖寒尖冻，手冻脚冻，面色呢就白过白纸的。当归就帮你补起身。黄精就是填精。肾精不足的人冬天腰酸，频频夜晚去厕所，膝头哥呢发软，黄精就将你的仓库填满。这三样嘢，一个补气，一个补血，一个填精，就不是说猛补，而是打底子。那如果你说这三样嘢可以怎样补呢？其实就在这一罐红泥力酒里面，不止这三样地道的食材，还有益智仁、桂圆、枸杞子等等。有人说人参当归梗就好啦，但是贵嘛。冇错啊，你去执一副温补嘅药材，几百蚊打底，仲要自己浸咧，自己熬咧，比例搞错咗，唔系上晒火就系冇效果。但系我哋今日呢一款红丽力酒，做好晒配比，浸泡1年以上，饮法实在，唔燥又唔腻，纯粮酿造，35度嘅酒体，温润唔辣喉，唔单止可以直接饮，仲可以做一杯温补特调，后生仔都中意饮啊，仲可以煲汤添。炖汤、炖鸡汤、煮猪腰汤、煲羊肉汤的时候加一支，汤底醇厚又不腻，一边吃饭一边打底。而且今日有惊喜啊，日常价8支72元，平均一支不到半杯奶茶钱，已经好划算。但是今日来到我们顺心伴呢，仲更加抵，更加够力，更加吸力。64元8支一盒，嗱嗱声入手啦。嗱，我帮你计笔数啦。一支红丽力酒炖一次鸡汤或者煮一次猪腰汤，一个星期饮2次，一个月就是10元8元，这笔数你自己识计的。即刻打开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你就可以找到今日的福利了。顺心伴是顺德的顺，心意的心，伴随的伴。搜索翻微信小程序顺心伴，在主页找到 FM90.1 优选，日常价8至72元。但是今日我哋顺德融媒顺心伴更加吸力，64元8支一盒噶啦，嗱嗱声入手啦！趁住仲未入冬，红丽力酒帮你打好底子，成为你冬天嘅底气。秋分时节，昼夜平分，补嘅唔系一时嘅热闹，而系成个冬天嘅淡定。
1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2: 听901真系得
13: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洗澡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界乌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3: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2: 曾经我不明白频率有咩用，最初接触呢个词咧，起码都5-6年级啦。当时有一门课程，就好似当时学习英语一样，对于小弟嘅同龄人嚟讲咧，并非每间学校都从小学就有嘅。呢门课程叫自然，其实咧就系物理嘅学前班。当然，真正学习作为物理量嘅频率呢个词咧，系读到初二嘅时候。如果嗰个时候唔识计频率，估计啊会比同龄人早几年出嚟搵钱。后来我成为体育迷，睇奥运会嘅跑步比赛，咪话马拉松10000米啊，就系100米飞人大战，解说咧都经常提到频率嘅。我当时觉得呢个真系无病呻吟啊！百米系无氧运动，连呼吸啊都几乎嚟唔切，仲边顾得上频率啊？难道咪越快越好咩？后来先至发现，频率咧真唔系越快越好咁简单。短跑就要讲究步频同埋步幅、摆臂、呼吸同埋神经调动嘅匹配。频率过快，动作就会乱，能量咧就会提前消耗。后来年纪渐长，尤其睇流长嘅比赛，发觉佢确实能够凭借频率嘅变化嚟超越对手。而足球巨星朗拿度亦都唔需要全场奔走，只需某个瞬间爆发。于是咧就逐步理解频率，爱上频率。再往后睇，生活同工作处处都有频率。学习有专注同休息嘅周期，沟通有表达同倾听嘅节奏，决策有快与慢嘅切换，团队有僵持嘅步调，连开车都有许冠文教你按频率开车嘅经典桥段。埋嚟个位啦，后镜他时啦，壁力纸箔厕所棍手掣啦，摆右手油门啊，壁力纸摆右手。

0: 嗱又摆又太难，紧急刹车。咪话同汽车打交道嘅人啦，汽车亦都一样，发动机转速、换挡时机都唔系越快越好嘅，而系要喺合适嘅区间运行。难怪最前沿嘅物理会出现弦理论，试图用振动频率嚟解释物质，甚至将佢延伸到精神同意识层面。频率唔系冇用嘅词，我哋正喺呢个美好嘅频率相遇咯。呢个礼拜，恭祝各位中秋快乐！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到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4:30。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2: 好啦，嚟到星期四吓，咁中秋节假期之前啦，最后一期嘅依家有嘢讲，只系假期之前最后一期啫，咁啊，我哋假期之后会继续嘅吓。嗱，咁啊，今日咧就亦都系即将要迎嚟一个中秋节嘅假期啦。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仔咧都会系即系准备定好多咧，就系食得嘅嘢啦，或者系诶月饼，月饼亦都有好多盒吓，因为唔同口味咧都各一盒咁样啊，咁啊一齐去试下咁样嘅吓。咁啊，同埋咧就有啲朋友仔咧，甚至系即系连住嗰三日嘅嗰个假期啦，同埋咧个国庆假期一齐休嘅，咁啊喺呢个过程当中咧，肯定好多聚会啊，或者系即系周围去饮饮食食啊咁样。咁啊今日咧都会趁少少嘅，都会同大家讲讲咧，就系话咧个嘅中秋国庆假期咧，双节到嚟之前，咁啊有啲乜嘢咧，健康嘅一啲知识咧，我哋需要系要加强翻嘅咧。咁我都知道大家系即系熟记于心噶啦，咁但系咧都即系听开我哋节目都知啦，会喺定时嘅即系嗰个对应嘅。嗰、那個時間節點上邊咧，都會睇提大家咁樣嘅，咁希望大家咧就即係可以保持翻呢一個嘅健康嘅心理狀態嘅同時咧，亦都可以有一個健康嘅身體咧，即係話食得健康一啲嚇。嗱，咁我哋喺呢个嘅即将到嚟嘅中秋节啦，咁其实咧亦都有一啲嘅健康学问啦，包括咧就系中医啦，咁同埋现代医学啦，都会有一啲嘅知识咧，我哋需要系即系及时去再重温一下嘅吓，即系温习一下咁样嘅，咁啊令到我哋喺嚟紧嘅呢个嘅中秋国庆假期嘅时候咧，亦都系可以即系从一个嘅知识嘅一个趋势啦，令到我哋自己嘅嗰个饮食嘅行为啦，亦都会变得更加之健康吓。嗱，咁首先咧就即系我哋都想探究一下嘅，就系话中秋节点解偏偏系8月15号咧？唔系即系农历嘅8月15啊，唔系8月15号，系农历嘅8月15咧咁样。咁其实呢一个咧就即系并唔系话单纯嘅一个文化约定嘅，佢嘅本质咧就系、是、我哋嘅祖先啦，亦都系顺应住呢一个季节节律嘅一个生活智慧嚟噶。嗱，我哋睇翻从现代嘅医学啦，咁同埋咧中医嘅理论嘅一个嘅观点啦，农历嘅八月咧，就正值呢个秋分前后啦。咁呢个时候咧，太阳会直射赤道嘅，昼夜时长会平分啦。咁啊，自然界嘅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咁啊，正系我哋人体咧阴阳调节嘅关键窗口期啊！哈。嗱，古人咧亦都会围绕中秋咧形成一系列嘅习俗嘅，我哋亦都会喺今日讲讲啊吓，咁就系会适合翻咧秋季嘅，包括养肺啦、润燥啦、敛神啦咁样嘅一个养生原则噶。中秋赏月，登高望远，咁其实咧呢个就唔系话简单嘅一个风雅情趣嘅问题吓，其实秋季咧佢系肺气啊，系宜酸不宜结嘅，开阔嘅视野同埋户外嘅新鲜空气咧，确实系可以舒展翻我哋嘅气机啦，缓解咧秋燥带嚟嘅一个情绪低落啦，同埋胸闷乏力嘅一啲情况吓。有啲地方咧喺中秋咧都会有一啲嘅习俗嘅，咪就系会饮桂花酒啦，或者系饮桂花茶啦咁样样嘅。传统嘅中医就认为啦，桂花咧佢嘅性嗰个属性比较温和吓，可以疏肝理气、醒脾开胃啊，啱啱好就应对翻咧秋季嘅咧个食欲不振呢啲问题嘅。咁而合家团聚嘅呢个嘅仪式感上边啦，都可以通过咧一个嘅即系稳定嘅一个社会支持啦，即系话一家人团聚啦，会倾下偈啦，感受到咧个家庭嘅温暖啦，咁其实都可以咧令到我哋喺心理上边咧，换季所带嚟嘅一啲嘅波动期啦，会系可以帮我哋缓解翻嘅。咁其实咧个中秋假期咧，大家就真系唔好宅喺屋企啦，多啲出去咧。同亲戚朋友啦，去见下面啦，见面都冇问题㗎，即係唔一定要食饭嘅，咁见个面倾下偈啦，又或者係多啲出去参加我哋嘅嗰个活动啦。因为呢个中秋国庆假期啦，中秋同埋国庆呢都安排咗好多嘅一啲活动嘅，咁各位嘅朋友仔呢都可以出下去啦，去参加一下呢啲活动啦。中秋必食嘅，咁当然啦，一定会有月饼嘅，因为一年先食一次，咁有乜可能咧忍得住口唔食咧咁样。咁但我都知道啊，就係话呢一个嘅中秋月饼啦，一直俾我哋嘅感觉咧都系 嗱，高糖啦、高脂肪啦、高能量啦，咁啊亦都好多嘅注重健康嘅人群啦嚇，咁啊亦都係即係叫做係避之則吉嘅，又或者有啲慢病嘅朋友仔啦。似乎月饼亦都成为咗一个甜蜜嘅负担啊吓，嗱咁啊，即系都老实实讲句啦，月饼就唔系话咩洪水猛兽嚟嘅，咁啊有一个正确嘅食法咧，其实都可以有个仪式感啊，你中秋食个月饼咁样，即系唔一定要食晒成个嘅，你可以试即系四分一啊，八分一啊，咁样样啊，即系感受一下呢个节日氛围啦，咁啊同时都可以守住翻咧就系呢个健康嘅底线吓。我哋尝试从营养学嘅角度嚟睇返呢传统嘅月饼嘅嗰个

皮同埋馅咧，其实都的确系有大量嘅油脂啦，同埋精制糖喺度嘅。咁啊，特别系我哋广式月饼吓，以呢个莲蓉蛋黄啦，或者系双黄莲蓉啦，咁啊作为一个例子啦，每100克嘅热量咧，大约有系420千卡嘅，相当于咧就系三碗饭嘅，装得满一满嘅嗰啲米饭啦，三碗饭嘅嗰个嘅量啊，100克。嘅月饼就相当于三碗饭嘅，就未必系一个啊，因为有啲咧就会比较重身啲嘅，即系个料比较足嘅时候咧，系超过100克嘅，咁啊有啲咧就会轻过100克，咁啊大家可以计计啦，每100克咧就相当于三碗饭嘅嗰个热量，咁啊而脂肪含量咧去到15克以上嘅，蔗糖嘅占比咧超过20%嘅，我哋睇翻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咧，亦都系明确建议啦，每日添加糖嘅一个摄入量咧唔好超过50克嘅，咁啊最好控制喺25克以内啦，咁啊而一个中等大细嘅月饼咧，大概100克嘅嗰啲月饼咧，佢嘅含糖量咧已经系超晒标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每日加加埋埋食嘅嗰个月饼嘅量咧，系去到一个嘅话咧，即系证明你摄入糖嘅嗰个成分咧已经超标啊！吓。嗱，針對翻唔同嘅朋友仔咧，其實都會有一啲嘅即係唔同嘅建議嘅。咁啊，如果係健康嘅朋友仔咧，每一次咧就唔好食超過1/4個嚇，1/4個嘅呢個係即係似乎係南方人咧食月餅特有嘅一個方式，就係會切開佢嚟食啊，唔好超過1/4個嚇。咁啊，健康嘅朋友仔咁啊，可以即係作為早餐或者係上午嘅加餐啦，即係食完早餐之後，同埋中午飯之間嘅嗰個距離咧，咁啊，可能去到10:00差唔多11:00嘅时候咧，可能会有啲肚饿嘅。呢个时候咧就可以即系作为一个嘅加餐啦吓。咁啊，建议大家咧可以搭配一啲嘅无糖嘅绿茶啦、乌龙啦，咁样去进行一个嘅即系去食用嘅嗱。除咗话仪式感之外吓，咁仲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茶多酚啦，可以帮助我哋调节血脂嘅，亦都可以缓解到咧即系月饼嗰种甜腻啦带嚟嘅一个肠胃不适嘅问题嘅。嗱呢度咧亦都特别提醒大家吓，千祈唔好咧就即系喂食啦，咁啊瞓觉之前都食嘅话咧，咁其实系会增加翻咧我哋嘅一个消化负担嘅，咁啊同埋亦都会出现一个热量堆积嘅一个情况嘅。咁啊而对于话即系有糖尿病嘅朋友仔嚟讲啦吓。咁啊，其实系唔太推荐咧食一啲所谓市面上边嘅无糖月饼嘅，因为而家市面上边嘅无糖月饼咧，佢只系唔添加蔗糖嘅啫，并唔代表咧佢系冇糖喺度嘅。咁啊，而月饼皮嘅淀粉啦，或者系馅入边嘅莲子啦，就算佢变成莲蓉都好啦吓，又或者系一啲豆沙啦吓，即系豆类嘅一啲嘅叫做系食原材料吓，咁啊其实都会转化为葡萄糖嘅，会升高我哋嘅血糖嘅。咁啊，如果一定要试嘅话咧，建议1/8嚿以内，每一日每一次。是1/8嚿以内咁就算啦，啊咪相当于咧就即系其实都几细块下嘅，系会阴功少少嘅，但系亦都要即系顾翻住自己嘅一个健康啦。咁啊要避开一啲嘅包括话嗰、那个传统啲嘅一啲嘅月饼啊，即系例如咧就系嗰个甜五仁啊。嗱呢啲咧就真系嗰个糖嘅含量咧系相对比较高啲嘅，咁啊同埋咧就系亦都要相应咁样减少翻咧，就系喺嗰日即系你嗰日食咗月饼嘅话咧，你就要相应减少翻咧嗰日嘅一个主食嘅量啊，咁啊唔好话啊我又食翻咁多饭啦，食翻咁多主食啦，咁啊同时咧又食1/8嚿月饼啦，咁样就超过咗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食咗月饼嘅话咧，嗰日嘅主食咧，可以讲系亦都可以最起码减半啦，咁啊呢个系对于糖尿病嘅朋友仔嚟讲咧，需要留意嘅一样嘢嘅，咁啊有啲咧就朋友仔就话，哎呀，咁如果我系即系有呢个嘅糖尿病嘅。咁要唔要话食完之后咧去都 check 个血糖好啲咧？嗱，咁啊固之然好啦。不过咧都建议大家咧食完之后咧2个钟头打后啦，可能先至测得准确一啲吓。咁啊食完月饼之后啦，2个钟头之后，咁啊再测测呢个血糖咧就稳阵一啲吓。嗱，咁而对于咧肠胃疾病啦，同埋肝胆疾病嘅一啲患者嚟讲咧，就要留意翻啦。一啲酥皮月饼咧，大家就尽量去避免啦。咁同埋一啲肉馅嘅月饼咧，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嘅吓，就系即系尽量唔好食啦。咁啊，而呢啲嘅酥，即系点解咧吓？咁酥皮月饼咧，其实佢嗰个起酥嘅嗰啲油脂啦，同埋动物脂肪咧，系会加重翻咧肠胃同埋肝胆嘅负担嘅。咁啊，食少少。
呢一个口感清淡嘅。

0: 冰皮啦，或者系水果馅嘅月饼咧，其实系比较建议嘅。咁啊，而有啲朋友仔咧，可能会有三高啦，或者痛风啦咁样啊。咁啊，呢个时候咧就建议啊，嗰啲双黄白莲蓉啊，咁啊入边个蛋黄就唔好要啦，吓就唔好食啦，或者系一啲嘅火腿啊，嗰啲有馅火腿馅料嘅月饼咧，咁啊就唔好食个火腿啦。即系其实叫大家就唔好食啦，因为其实都好难挑出嚟嘅吓。咁啊，同埋咧有啲就即系甚至系海鲜嘅馅料啦，什么鲍鱼月饼啊咁嗰啲咧，大家都建议系即系唔好食啦。咁啊呢类型嘅月饼咧，因为佢嘅钠啦同埋嘌呤嘅含量都几高嘅，比较容易咧诱发一个血压波动啦，同埋痛风嘅急性发作嘅。咁所以咧亦都提醒翻咧，即系各位要根据翻自己嘅一个身体情况咧，尊重翻自己身体嘅，亦都要提醒大家吓，咁啊月饼嘅保质期咧比较短嘅，咁啊而且咧油脂系比较容易咧氧化同埋酸败嘅，咁啊所以咧一旦开咗之后咧要尽快食用啦，咁啊避免咧就会即系呢一个放到变质都唔知吓，因为咧就即系食咗一啲变质嘅月饼咧系会比较容易咧引发呢一个急性肠胃炎嘅。好，咁我哋先去保持下好声音啦，咁转头返嚟呢我哋都会同大家关注返呢其他嘅一啲话题㗎。咁喺呢个秋季呢亦都有一啲其他嘅内容呢係需要我哋去关注嘅，即係除咗话呢一个嘅飲食方面啦，或者係食月饼方面啦去留意。有一啲嘅疾病啦，咁都需要我哋呢去进行一啲嘅提前做准备去进行一个防护，咁先可以保持到呢一个健康嘅身体㗎。我哋转头返嚟再倾啦。
1: 科学说话，健康家财，依家有嘢讲。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44。
2: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白莲蓉7.5折，最低88.5元。数字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半系伴随嘅伴。
3: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4: 既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哈哈，既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6: 杀菌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盆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7: ，KO。
8: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9: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2: 科学说话，健康家在，依家有嘢讲。
0: 好啦，咁继续翻嚟咧，系依家有嘢讲节目吓，咁啊继续咧会同大家喺咧个嘅中秋假期之前，咁啊亦都系即系同大家温习一下吓，有啲乜嘢咧需要喺呢个中秋啦，咁啊同埋咧再接住落嚟嘅呢个国庆假期咧，需要特别留意翻嘅，去保护翻咧我哋自己嘅身体吓，咁啊令到我哋嘅身体咧继续保持喺一个健康嘅状态底下。 中秋前后，乜嘢都系夏秋季咧换季嘅一个关键时期嘅，咁啊。

气温波动会大啲啦，即系虽然话喺我哋广东咧，就嗰个气温波动嘅一个范围咧唔算太大，但系咧明显感觉到嘅就系呢个昼夜嘅温差会加大嘅，咁啊而空气嘅湿度咧亦都会快速下降啦，咁所以咧我哋人体嘅免疫屏障啦，同埋血管调节咧，亦都面临住一啲嘅考验嘅，咁啊有三类嘅疾病咧，亦都会喺呢一个嘅时间咧就进入到一个高发期嘅吓，咁所以咧亦都需要我哋咧特别留意翻去进行一个嘅防护啊。第一类呢就是呼吸道疾病啦。秋季空气嘅湿度呢会降低啦。咁其实系会导致到呢我哋呼吸道嘅黏膜水分会流失嘅。咁屏障嘅功能呢亦都会因此减弱啦。包括一啲嘅病毒啦细菌啦系会更加容易入侵㗎。咁普通嘅感冒啦急性支气管炎啦哮喘急性发作啦。其实喺呢个嘅中秋前后嘅嗰个就诊量呢系会比较多咁样出现嘅。尤其老人家同埋细路仔啦以及一啲呢慢性呼吸道疾病嘅患者啦。咁亦都会喺呢个中秋前后会觉得哎呀那个调气不是很顺那个呼吸道会有不舒服的一些症状的。这个也都跟天气有关真的是天气的错。俾个建议俾大家㗎嘛，保证返每日嘅飲水量呢去到1500到2000毫升嘅，咁即係湿润住嗰个喉咙啦，同埋我哋嘅呼吸道呢会比较好一啲嘅。咁同埋呢仲系嗰句就係要少量多次咁样补充呢一个嘅暖暖地嘅水。就太熱嘅就唔適合啦，咁因为会令到我哋嘅嗰个食道会灼伤啦。咁鍾意飲冻嘢嘅朋友仔啦，去到呢个秋天嘅时候呢，咁亦都需要注意返呢，就係嗰个温度呢要升返少少喎，就唔可以继续飲咁多冻嘢喎。咁出去嘅时候呢，即係出街嘅时候呢，咁如果係人多嘅地方，咁建议都即係戴返个口罩会好一啲，咁同埋呢就如果真係要喺呢个嘅假期啦，或者係接住落嚟嘅呢个国庆假期啦，要去到比较北嘅地方呢，係比较北边嘅地方，咁会更加干燥嘅一啲嘅天气嘅地方啦，咁建议大家呢亦都真係要戴返个口罩，因为会减少返呢个干燥空气啦同埋过敏源直接嘅一个刺激㗎。咁同埋呢如果喺屋企嘅话，咁亦都要注意返开窗通风啊，呢个好紧要啊，千祈唔好话哎呀多尘啊又要抹咁啊好麻烦啊，千祈唔好懒啊，因为呢就开窗通风呢亦都系可以令到我哋嘅嗰个室内嘅一个温度啦湿度啦系保持一定嘅一个健康状态嘅同时啦，咁亦都可以呢令到呢一个嘅病毒嘅量呢嗰个密度系会降低啊。第二类需要特别注意呢就是心脑血管事件啦，咁昼夜温差拉大呢亦都系中秋前后嘅一个典型嘅气候特点嚟嘅，咁夜晚呢气温会降低啦，会引发呢个血管嘅收缩啦同埋血压升高嘅，系增加返呢包括话心梗啊同埋脑卒中嘅一个急性事件嘅风险啊。我哋睇返呢就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学会呢个嘅数据都显示啦，秋季换季嘅时候呢心脑血管嘅一个急性发病率呢系比夏季呢会升高40%以上嘅。咁亦都建议啦中老年朋友呢朝早起身啊就唔好急住呢就一嘢就趌起身㗎。咁可以呢就系赖床先赖佢3分钟啦，然之后再慢慢起身啦。咁同埋出去嘅时候呢即系出街嘅时候呢亦都要注意返，特别系夜晚啊，咁一定要注意返呢就系嗰个颈部啦同埋头部嘅一个保暖啦。就如果真系即系有啲冻风呢吹住嘅时候呢，咁呢个时候呢就要入返室内啦，咁要保护返自己嘅一个心脑血管啦。咁另外一类呢要我哋喺呢个嘅即係中秋前前后后嘅一个时间呢都要特别留意，亦都系即係秋季高发嘅一啲嘅情况需要我哋特别留意呢，就系急性肠胃疾病啦。咁中秋团圆啦就似乎呢就会出现一个嘅暴饮暴食啦，或者系飲食比较油腻嘅一啲情况。咁再加上呢就系嚟到秋天啦，咁我哋嘅肠胃嘅蠕动呢本身就会慢一啲嘅。咁亦都比较容易呢引起一个消化不良啦，或者系急性肠胃炎啊、胰腺炎啊等等呢啲问题嘅。所以呢医生亦都系俾出建议㗎嘛，如果系即系聚餐啦，家人之间嘅聚餐啦，嗰、那个搭配呀肉同埋菜嘅搭配呢系要做到1:2嘅。呢个时候呢大家都自己人啦，咁都食得健康啦，唔使咁客气嘅，就唔好点咁多肉类嘅菜啦。咁就要真系嗰啲青菜呢占到2/3嘅比例。咁呢个呢就真系对大家都好嘅。咁亦都即系肉嘅话呢优先选择一啲清蒸呀、或者是炖啊咁嗰啲咁嘅方式啦，就唔好用咁重口味嘅啲方式呢进行烹煮啦。咁同埋都可能会饮2杯嘅，咁饮酒亦都要适度吓。咁同埋呢唔好空腹饮酒啊，
要食啲嘢先好飲啊。

咁如果出现一啲嘅腹胀啊、腹痛啊呢啲咁样嘅情况咧，咁其实亦都系即系要行一行啊。即系食得太多嘅话咧，就唔好话就摊喺 sofa 度咁样，好难消化嘅。仲系如果食得饱嘅话咧，仲系要行一行。当然啦，唔建议大家突然之间食到咁饱啊，因为咧就突然之间过饱咧，亦都会增加翻咧胃部嘅一个负担啊吓。嗱，除咗身体嘅健康之外吓，咁啊即系假期咧，亦都需要留意翻咧我哋嘅心理健康噶，因为咧就即系会休息几日啦，咁啊然之后咧有啲朋友仔用请多嗰三日假啦，连埋一齐休啦咁样，咁休息固然系好啦，但系咧都要同大家咧先预习一下嘅，就系喺呢一个嘅休息完啦，准备翻工嘅时候咧，可能好多朋友仔咧都会出现一啲嘅。叫做系失落感啊，即系会有啲系唔想翻工啊，唔想翻学啊，会影响食欲啊，甚至咧会系影响精神状态啊，觉得无所事事啊，觉得好似咧就即系做乜嘢都提唔起精神啊咁样啊，甚至会有啲出现焦虑啦、忧伤啦、失落啦、心悸失眠啦。等等嘅呢啲咁嘅健康问题嘅，咁心理医生亦都建议吓，呢个系节日心理综合症或者叫做节日心理失调症嘅表现嚟嘅，咁所以咧大家亦都真系要喺呢一个假期之前咧，先预习一下，咪睇睇咧点样可以进行一个嘅自我调节啊。嗱，咁如果咧就即系将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咧连埋一齐休嘅朋友仔吓，嗰个时间都比较长嘅，建议大家咧留翻两到一到两日啦，两到三日咧，似乎就真系过分咗少少嘅。啊，一到两日嘅嗰个时间咧，就准备好咧个嘅即系翻工又好啦，翻学又好啦，或者系即系做其他嘢嘅朋友仔都好啦吓。咁一到两日嘅时间咧，就会放松翻、松弛翻自己嘅呢种咁样嘅即系撇嘅思维啦。咁可以点样呢？可以听下音乐啦，或者系即系攞本书出嚟睇睇啦咁样。如果冇嘅话呢，都可以即刻上网买嘅。应该你即系放完假之前应该可以到㗎啦。咁用呢啲咁样嘅方式呢，就将呢个嘅心理应激状态呢可以慢慢呢放松翻落嚟。第二呢，亦都要特别留意翻咧，就系即系嗰啲放纵嘅心理啦，即系包括话暴饮暴食啊、暴玩啊呢啲咁样嘅放纵行为咧，其实都会令到咧我哋系会即系更加容易产生一个假期嘅心理病嘅，即系收翻嚟嘅时候咧，会变得好困难。咁当然啦，你有几放咧，就会导致到咧几难收翻嚟嘅。咁所以咧就建议大家咧，就算系咁长嘅一啲假期都好啦吓，就唔好真系太放肆吓。同时也都要留意翻咧，就系酒精啊，对于我哋嘅一个精神状态咧，亦都会有一定嘅影响嘅。所以咧，大家喺呢个嘅饮咗酒之后吓，咁亦都要留意翻咧，就嗰个依赖或者系戒断嘅一个效应啦。咁所以咧，亦都建议大家就系喺呢个即系虽然咧就会有一啲嘅聚会，都会嗒翻两杯嘅，都知道嘅。咁但系咧喺呢个过程入边咧，亦都一定要控制翻个量啦。平时饮开二两嘅，咁假期咧就唔好话特别多啦。咁都系饮翻二两就 OK 噶啦。咁当然最好就唔好饮嘅，因为咧我哋成日喺节目当中都讲啦，酒精系冇一个安全嘅量嘅，咁所以大家咧可以用其他嘢噶嘛，可以用无糖乌龙茶嚟代替噶嘛，都好有气氛嘅。好啦，今日节目咧先同大家讲住咁多吓，咁啊听日咧就系呢个嘅中秋假期啦，喺呢度咧亦都系先提前祝大家咧中秋快乐啦，合家团圆啦，我哋中秋节之后再见啦。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点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下天气。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顺德会是多云间晴，气温介乎30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50%至70%，吹1到2级的东南风。目前顺德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大家注意及时补水，户外活动的时候请注意防晒啦。今个中秋国庆假期，2026乌州水闸美好生活音乐派将在伦教乌州水闸旁上演，由顺德融媒自制的直播综艺穿花大舞台正式开锣，顺德融媒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还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号到26号、10月1号到3号晚的8点，在伦教乌州水闸约定你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久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0: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6。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30。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5:45，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顺德会是多云间晴，气温介乎30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50%至70%，吹1到2级的东南风。目前顺德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和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大家注意及时补水。户外活动需要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同时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家居和野外用火用电安全了。今个中秋国庆假期，2026乌州水闸美好生活音乐派将在伦教乌州水闸旁上演，由顺德融媒自制的直播综艺穿花大舞台正式开锣。顺德融媒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日至26日、10月1日至3日晚的8点，在伦教乌州水闸约定你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较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林内海盐物较易燃烧，森林火灾较易发生。当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防御状态，有关单位应当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普及用火安全指引，加强巡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工作。进入森林防火区请注意防火，在森林防火区用火要做好防范措施，切勿留下火种，还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准备工作。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3。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水集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近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
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6: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5: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8: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9: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0: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901交通消息。
2: 喺呢晏昼4:30啊，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喺缓慢嘅路段啦，请大家留意啦，喺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双向行车缓慢。安里特大桥往伦教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105角道三皇旗大桥、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同埋高赞大桥往杏坛有施工，现时行车比较缓慢。咁转睇下高速方面啦，今日佛光高速嘅北滘立交往吕水方向，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双向方面行车比较缓慢。咁另外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广肇高速嘅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佛海高速嘅九江大桥往鹤山方向，南二环勒流路段双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以及西二环大江立交往龙岗方向，现时都系行车步慢。咁再次提醒你，现时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行车缓慢，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有施工，行车都比较缓慢嘅。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8: 互信互助
9: 都少不了它。低空织就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讲到中秋，月饼系兜唔开嘅，但系如果成日都食一款味道，系咪都有啲厌厌滞滞呢？今日介绍啲新鲜嘅嘢俾你，双皮奶好多朋友肯定食过，但系双皮奶月饼你有冇食过呢？未有食过，咁就真系要试下清肺圆饼业嘅呢一款双皮奶月饼啦。而且呢款月饼入边咧，唔单止有金沙双皮奶月饼，仲有双黄白莲蓉月饼，可以话系满足晒一家大细，就系呢饼礼盒啦。讲到清肺圆饼家嘅月饼，可以讲系好多老顺德点名要食嘅，尤其是系佢哋嘅莲蓉特别出名。点解咁出名呢？咁就不得不提五湛奇师傅啦。清肺圆莲蓉嘅源头人物，1988年佢创落咗一年中秋供应10万斤莲蓉嘅纪录，后嚟参与创立清肺圆食品公司，钻研月饼糕点配方。呢一份功底唔系一日两日可以练出嚟嘅。睇睇呢一款礼盒有几讲究，先讲讲入面嘅双黄白莲蓉，自家万火熬莲蓉，100%嘅莲子制作，精选粒粒饱满嘅圆粒双莲，经过清洗、泡发、反复研磨、过筛煮制，做成清香顺滑嘅莲蓉，再加埋金黄松沙嘅咸蛋黄，咸甜交融，口感丰富。呢只蛋黄啊，系原只靓嘅鸭蛋黄，切开油润无金光。完整圆润，冇碎。

0: 渣嘅。再嚟讲讲呢一款创新嘅金沙双皮奶月饼，真係匠心研发，将顺德双皮奶融入月饼入面，双重口感，双皮奶加金沙奶黄，薄薄嘅皮包裹住厚厚嘅馅，入口之醇香，色泽金黄，口感丰富。一盒月饼入面有六隻月饼，有两种口味，佢唔单止係一份月饼，更加係一份心意，仲有就係日常休闲时候嘅闲情逸致。呢一款双皮奶月饼日常都好多朋友买嚟食㗎。如果想了解，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顺心伴小程序嘅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即刻你就可以见到呢一款清辉园清辉影金沙月饼礼盒啦，或者直接喺顺心伴嘅主页面搜索清辉园三个字都可以揾到嘅。呢一款月饼礼盒既经典又精致，攞出手呢，哇，有300-400嘅心理期待，原价211.9元，依家我哋顺心伴粉丝价只需要148元咋。讲真啦，设计精致又经典，好味又得体，攞得出手，摆得入口。仲有，如果你仲想要多一盒猫山王冰皮月饼，依家都有福利啊！猫山王月饼原价182.9元，依家128元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内馅系真榴莲果肉，手工摘取果肉，果肉含量90%以上，秘制软糯冰皮，冷链配送。而且咧，冰皮月饼有两款俾你拣，清辉园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同埋猫山王榴莲白燕冰皮月饼。如果一次过买两盒猫山王月饼咧，228元起咋。想要嘅话都系老规矩，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一件就可以选择啦。一家大细，乐也融融，皆大欢喜。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件直达。
2: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6。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知真我非凡。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工贸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日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顺德会是多云间晴，气温介乎30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50%至70%，吹1到2级的东南风。目前顺德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和高温黄色，
6: 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普及用火安全指引。加强巡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工作，进入森林防火区请注意防火，在森林防火区用火要做好防范措施，切勿留下火种，还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准备工作。
7: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8: 901交通消息，
9: 呢个钟数见到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双向缓慢当中啊，大家喺度咧请紧守秩序。另外睇翻咧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向咧，而家见到系车流量较大噶。咁再嚟望翻咧安利特大桥啊，往呢个轮交方向亦都系见到行车唔掂当。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布慢，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咧，现时见到行车有阻滞。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咧，亦都系唔多好走噶。高湛大桥往杏坛方向咧，有施工。关系呢一度嘅行车亦都系比较缓慢啊，大家都要紧守秩序。咁再嚟睇翻咧高速方面，佛光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有咪摩，北滘立交往女水方向咧亦都系唔多掂当。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双向缓慢，雅瑶立交往大力方向而家亦都系布慢噶。斜边路段往广州方向需要大家收一收油。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咧，而家见到车流量较大。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學山方向亦都系唔多掂当。南二环立流路段双向缓慢，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咧，同样见到车仔都行得摩噶。最后西二环大江立交往龙岗方向咧，行车有阻滞啊，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8: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10: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1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3: 好啊。
12: 爸爸。
14: 哎，
1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4: 哎，好了好了。
1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3: 我知道，是雪人呗。
12: 对。
1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4: 哈哈，
1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4: 啊！
1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4: 啊？
1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2: 是南极和北极吗？
1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6: 此时此刻在开车的你，是不是思考中秋国庆假期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好呢？来南海影视城和孩子进行一天的穿越之旅呢？其实去哪里相对都是次要的，全身心投入陪伴才是关键。当然这个是需要考虑性价比的问题，而我们之所以推荐南海影视城， 首要的理由呢，就因为我们信心半平台有宠粉诚意满满的优惠门票。南海影视城门票原价90元一张，信心半当前专享特惠30元一张，而且中秋以及国庆假期都可以使用。不过重点提醒一下，优惠门票呢非电子票，不能够满足你随时买随时去的。但正因为它并非电子票，所以门票的有效期呢

0: 12月31号，亦即系今年之内任何一日你都可以去游玩。所以无论当前是否确定边日出发，都不妨先落单买到手，有票在手，先至能够说走就走。咁去南海影视城有乜嘢玩呢？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宇航》、《长歌酒池》不容错过，更有宠粉互动，体验现实版的《疯狂动物城》，可以喂羊驼、摸兔仔，同卡皮巴拉一齐过节。通常经历咗上述丰富嘅节目之后啊，家长就会攰啦，但小朋友咧依然充满电啊，可以继续挑战无动力乐园，继续攀爬滑行，仲可以披上大侠战衣拉弓射箭，系简直太有型啦！唔好忘记要体验高科技啊，戴上山神红猎 XR 高科技眼镜，即刻就可以去探险。从顺德大良出发，经广珠西线转入南海狮山方向，半个钟出头就可以直达国家四 A 级景区南海影视城。闲话休提啦，快啲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本，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抢购优惠门票。记得哦，优惠只在顺心本之有啊！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爱，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0: 预祝啊，中秋快乐，人月两团圆。
1: 系啊，
0: 今日就系迎月啦。
1: 系啊，
0: 点解要拖长音嘅？
1: 主要系因为咧，系啊，听日仲要翻工。
0: 心心念念嘛，我哋最中意嘅翻工啊，终于可以喺中秋节当日行去做啦。
1: 咪系咯，做人点可以咁老实嘅咧？系啊，我爱工作。
0: 系冇错。
1: 系啊 ，I want you to be happy 啊，准备真系唔系讲笑，因为好快脆啦。好多朋友呢就有三日嘅呢个中秋假期啊咁样。然之后呢我哋即係呢一个假期之前呢都已经同大家预告过啊，顺德确实有好多唔同嘅嘢玩啊，新嘅地标啊，新嘅嘢食呢等住大家去试下咁样嘅。咁啊即係再加埋呢呢一段时间呢就实有嗰个中秋嘅气氛啊。即係讲真啦，屋企呢不外乎都系饮饮食食嘅啫，你话即係嗰啲中秋嘅氛围一定要走出去。走出去你才知道呢个世界有几大，中秋夜有几靓咁样啦。
0: 系
1: 啊，同埋大家嘅脑洞有几大啊，有几咁跳脱啊，有几咁天马行空啊，有几咁核突啊咁样咯，系啊。
0: 又唔好话核突嘅，我觉得呢个系创意咧，同埋即系好符合咧我哋本地一个文化嘅特色嘅。即系你特别好似中秋咁样啦，我哋走出去之余咧，就唔会好似平时嗰啲节假日咁样两手揈揈嘅，
1: 肯
0: 定系会带翻啲嘢喺手上面嘅。你点都担个灯笼仔啊嘛。
1: 系啦，咁啊相信咧就好多家长咧亦都已经提前啊，即系画买啊，画自制啊咁样，帮小朋友已经整好晒咧嗰啲灯笼啦，即系唔整都唔得嘅，有啲科学作业系要整噶嘛。
0: 哦，系
1: 唔整又要扣分噶嘛，大佬。
0: 系嗰啲幼儿园嗰啲咧，佢哋会有嗰啲中秋活动啊，就要提前咧，家长就要同小朋友一齐咧，就手工制作灯笼。
1: 例行节约嗰下趣致啊嘛。
0: 啊，
1: 系啊，明明想直直两蚊鸡就已经有美轮美奂嘅呢个材料，翻嚟我都系我哋自己整我哋黐嘅啫。
0: 系啊，
1: 咁都话唔得。
0: 即系鉴生咧，即系嗰明明嗰个沐浴露樽咧未用完嘅，都要倒起晒啲沐浴露，跟住攞个樽出嚟。
1: 呢个未系小弟近期啊最惨绝人寰嘅经历啊！你有冇谂过啊？啱啱食完饭，啱啱饮完两碗汤，忽然之间话俾你听话，听日嘅科学作业系整空气泡。空气泡系点样啊？系要搵个樽，搵嗰啲胶樽，咁就。剁咗个樽头出嚟，然之后再跟住搵啲气球咧，就剪紧个嘴，跟住掹喺嗰个缺口嗰度，掹喺樽个缺口嗰度，一拉 boom 咁就喺度喷，为之空气炮。你有冇谂过父爱如山喺呢个时间有一个巨象？系啦，就要你一次过饮两支乌龙茶，鬼叫你生两个咩？系啊，饮两支乌龙茶饮晒，然之后。因为嗰啲乌龙茶嗰啲樽咧，相对比较硬身啲，先可以整到、普普通通。你话油站送嗰啲水樽嘅话，好软劈劈噶嘛。
0: 所以咧，亦都系叫你啊，平时要例行节约吓，屋企咧饮开嗰啲嘢咧，你就储起啲樽佢，就唔好卖或者唔好抌，就堆喺屋企嗰度。
1: 你去到最初嘅归宿，咪又系换银纸，系咪先？你咁啱呢一排换咗，你有咩计啫？
0: 有备无患啊嘛。
1: 系啦，嗱，讲紧咧就即系话而家吓，即系嗰啲啱啱樽樽啊咁样，最应该有嘅归宿咧就整一个咧中秋灯笼啦，真系。而家咧，我哋即系老广嘅手工灯笼大赛啊，已经喺呢个社交媒体嗰度轰轰烈烈咁进行紧啦，咁样。包括会有呢一个啱先我哋提过嘅呢一个乌龙茶樽啦，佢有佢利料啊嘛，咁所以咧就系啦，就好难长即系大规模咁使用嘅。但洗洁精咧咁啱你用晒咧就有用啦，个樽咧就唔好抌啦，系啦咁啊剪剪贴贴啊咁样整下即系里边而家就好啲啦，而家有啲咩 LED 灯珠啊嗰啲咧。就即系相对系比较价廉物美咁样咧，就可以整到一只咧鸡仔灯出嚟啦，因为个黄金感啊嘛，
0: 系啊，好符合啊，
1: 系啊，鸡春灯啊，真系唔系讲笑啦，
0: 跟
1: 因为呢一个咧就系我哋细个玩剩沙噶啦，老老实实啦，碌柚灯，碌柚灯就系即系。即系当亦都要考你点样去剥呢个碌柚皮嘅，你要剥都有啲技巧，你唔好剥到咧岩岩残残断晒口咁样啦。咁然之后咧，你就可以挖走啲碌柚肉，然之后咧。再要喺啲碌柚皮上面雕龙雕凤啦，系啊，你呢一世都冇机会咧雕冬瓜盅嘅话咧，系啦、啊，你又将你嘅财丝敏捷就雕落去嗰啲碌柚皮嗰度。
0: 我对比起身咧，我谂应该系碌柚皮个容错率系高啲嘅，即系碌柚皮佢系厚身少少啦，又冇咁硬啦。
1: 冇错啦，系啦、啊，咁、啊、样然之后咧就即系得个雕字啦，咁样啦，咁啊雕完之后咧就即系再整支蜡烛喺上入边咁样啦，系啦、啊，咁就有一只碌柚灯咁样噶啦、
0: 啊欸，好似嗰啲咩橙皮啊、金皮啊嗰啲一样都系异曲同工
1: 嘅，一样嘅啫。咁而且佢自带果香啊嘛，系啦、就好正豆咁样噶。咁啊最近咧就即系因为我哋自己系胶佬嚟噶嘛，咁样见过最贵价嘅呢一个嘅。 即係燈籠咧，就係有一個我哋嘅一個無玩嘅噏主啦，車間長啦咁樣，係啦，就攞咗一隻獨角獸啦，係啦，即係帶即係咩 PG 獨角獸啦，咁然之後咧就自帶燈組啊嘛，仲係七彩燈啊嘛，
0: 哇
1: ，FIFA 啊嘛，跟住然之後係啊，就一隻龍咁樣吊出去咯，
0: 哇，
1: 係啊，跟住佢有個驅速罩咁樣啊嘛，咁就喺度即係著曬古裝咁，然之後就攞住嗰只獨角獸，
0: 哇，好拉風喎，
1: 冇錯啦，咁就即係引嚟咧全場目光，但當然啦。当我睇到呢一单新闻之后，我觉得即系呢啲咁嘅创意都输咗包啦。
0: 系啊，
1: 因为呢一个创意，跟住落嚟我哋同大家讲嘅呢个创意，佢直接踩中咗我个雷点，佢刮中咗我个腋轮。
0: 佢冇错啊！如果系你见到嘅话咧，你就即时掹拖鞋噶啦，一只拖鞋。
1: 唔系，我会走，我会走咯。
0: 你会走啊？
1: 系啊，我会走，我会远远的离开咯。系咯。
0: 正常情况下，看见小强可能都系掹拖鞋拍佢啊。
1: 嗱，好嘢啦，咁啊，讲紧咧就系话啊，整一只。会识发光啊，叫做宝莲灯。
0: 哦，宝莲灯，
1: 德国小型
0: 的。哦，这个名字又挺好，我觉得改得不错。
1: 是啊，即是北方先有个食字 get 咯。
0: 是啊，宝莲灯咁样。
1: 写烟梗先有 call 请啊，好不好？
0: 喂，我哋广东话都有写烟梗，张灯结彩，张狼，张灯结彩。
1: 写烟梗先有 call 请啊，咁样啦吓。
0: 我好优秀，我觉得。
1: 系啦，咁样系个居然。好在呢一隻咁樣嘅曱甴燈咧，係啦，係阿珍整嘅喎。
0: 嗯，
1: 阿珍真係好愛曱甴啊，唔係講笑啊咁樣啦，係啊，唔係講笑。
0: 你呢個好有特色，即係你做出嚟之後咧，你一定係會引起大家嘅圍觀噶嘛。
1: 冇錯啦，你有冇考慮過咧？佢整呢一隻咁嘅曱甴燈咧，係俾自己嘅小朋友嘅。
0: 嗯，
1: 你有冇諗過咁樣對小朋友嘅傷害有幾大啊？
0: 係，
1: 係啊，你知唔知你以後小明翻到幼兒園點樣面對啊？
0: 可能小强都系佢朋友咧，
1: 系啊，哇，佢咪五毒教主咁样，佢咪小明咁啊，
0: 其实阿珍咧就系帮阿小明咧，佢就做嗰个幼儿园啊，一年一度嗰个中秋灯笼嘅活动，咁佢系想搞啲特别啲嘅，所以最后决定咧就整咗只宝莲灯，
1: 冇错啊，
0: 咁然后大家咧就哇，系好搞笑啊，好国际喎，
1: 系啊吓，因为即系好惟妙惟肖啊咁样啦，就叫佢整多几只添咁样
0: 啊，个重点啊系要攞去幼儿园嗰度咧，系俾老师们去围
1: 去围观咁样
0: 啊，围
1: 你觉唔系？我觉得应该系记者打错字嘅，
0: 系咩咧？
1: 系啊，系应该带啲宝莲灯翻去，然之后俾老师们围殴系嘛？系嘛？系打错咗字噶系嘛？我觉得即系啲老师系纷纷除咗鞋就殴嗰几只宝莲灯啊嘛，围殴佢咁样啊嘛，系嘛？
0: 纷纷又系边个嚟噶？
1: 系咁啊，其中一个老师叫纷纷咁样，即系好正啦。反正就即系大家都可以上嚟呢个佛山 Plus 嗰度啦，同我哋讲下啦。即系古往今来啊，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自己整过啲灯笼嘅，
0: 嗯，
1: 系啦，咁印象最深嘅中秋灯笼系点样嘅咧？
0: 系啊，
1: 系自己整嘅，定系人哋送嘅，定系买嘅？啲咩故事啊？咁样咯。
0: 对啊，我印象中记得咧，以前啊，即系啱啱兴起嗰啲即系电动嘅灯笼嘅时候咧，
1: 电动灯笼
0: 系啊，系会有好多唔同嘅歌俾你拣噶嘛。
1: 哦，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0: 系，反正即系好多种唔同嘅歌，你做一个揿啊，跟住又可以换颜色啊，咁样噶嘛。
1: 系啊，系啊。
0: 跟住以前咧，我印象好深嘅就见过。有一隻燈籠咧，就係我阿爸留落嚟嘅。咁嗰一隻燈籠咧，平時咧就會掛喺我屋企嘅嗰個客廳嗰埲牆上面咧，
1: 即係啲好 old school 嗰啲嘢嚟噶。
0: 唔係，佢唔係我哋平時見到即係好似嗰啲咩走馬燈嗰一類型，唔係咁嘅樣嘅。佢就係用一啲竹篾啦，然之後咧就整咗一個輪廓。咁我哋屋企嗰只咧就係一隻蝴蝶嚟嘅。咁然之後咧，佢就係嗰個蝴蝶咧，佢係畫咗喺兩張透明嘅膠紙上面嘅。咁然之後就兩邊啦，就
1: 蒙住佢啦，
0: 咁啦，係啦。咁跟住中間咧就俾你放蠟燭。咁嗰一隻燈籠咧係喺我屋企嗰度咧係存在咗好多年，即係一到中秋節前啊，或者中秋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攞出嚟玩啦。
1: 係啊，
0: 然之後過完節之後咧，又會擺翻喺度做裝飾啦。
1: 有束之高閣咁樣啦嚇。
0: 係啊係啊，即係平時咧，我好似印象當中係未曾經喺條街度見過嗰一隻咁樣款式嘅燈籠嘅。
1: 哦，
0: 係啊，所以
1: 相當之獨特咁樣啦。
0: 係啊，好特別咯。
1: 我話你講翻，即係老老實實啦，因為我自己咧，可能即係。 做手工比較多咁樣，即係可能係幫啲細路整嗰啲燈籠啊咁樣。但當然亦都唔係好似以前我哋啲父輩咁樣，即係自己攞竹棉去編啊咁樣。但係其實都幾辛苦下嘅，即係一次過要做兩個嘛。
0: 哦，所以好事成雙。
1: 係啊，因為每即係尤其是係即係唔同嘅女士有唔同嘅品味啊，同埋審美啊咁樣。係啊，所以就都幾麻煩，即係每一次整，但係就即係佢哋比較中意都係啲兔仔啊咁樣，所以都係整一啲兔仔型嘅燈籠啊。
0: 哦，呢個亦都係即係比較多小朋友啊、小妹妹咧中意嘅。咁其實咧，我哋喺佛山家呢個 app 裏面咧，讚賞有加嘅互動評論區當中咧，亦都係發咗一張置頂貼嘅，就俾大家咧可以睇一睇我哋啱啱提及到嘅，好似嗰個寶蓮燈啦，係咩樣嘅啦，同埋嗰個小雞燈啊，即係用洗潔精樽整嘅係點嘅樣啦，甚至乎咧有人咧係攞我哋廣東嘅一個特色啊，即係嗰啲紅色膠凳咧，
1: 哦紅膠凳，
0: 係啊紅膠凳咧，咁就直接咧亦都係做咗呢個燈籠噶啊，
1: 可以啊，係。即系我觉得
0: 简单，因为佢本身
1: 系啊，
0: 佢本身个位有个窿啊，
1: 系佢有个窿位咁样啊。但我觉得系咁样嘅，俾我整我就唔系咁样整啦。咁样整嘅话，啲光咧系唔够抢嘅。
0: 啊，
1: 系嗰啲光系唔够抢啊。我系调转整嘅。
0: 如果俾点样调转整？
1: 即系将只凳成只反转
0: 哦，
1: 填咗个窿佢，唔系或者揾个劲啲嘅蜡烛。
0: 系
1: 可以怼得入去个窿嗰度嘅，系、
0: 哦、
1: 啦，咁然之后咧就即系喺上面再扎啦，攞个平衡。
0: 但咁样咪唔系咁防风喎、啊？会唔会咧？
1: 然之后再芒纸，系嘛？咁咪正咯，
0: 哇！天灯咁嘅样
1: 啊！系啊，嗱，然之后咧，你亦都可以即系再威水啲，你攞担挑去担，
0: 哦，
1: 前后一个啊！哇！成条路你仲唔系你打横行啊？
0: 呢个好啊，
1: 系啊，
0: 真系嚟紧，不如就做呢个啦。咁你咪唔使。即係好事成雙咯，你淨係做一個係嘛？咁你一個擔潤，咁你就係嘛？兩個小朋友就一人挑一邊咁。
1: 然之後，因為佢裏邊空間比較大啊嘛，就可以集成埋加起佢心心念念嘅揀歌功能啊咁樣，放個藍牙音箱喺入邊，用手機去操控，一腳行出街，你自己行嘅時候你就撳電。

0: 咁樣。成條路仲有邊個人夠膽掖埋你嗰度啊？
1: 哇！好中，
0: 哇！諗起都好興奮啊，真係。
2: 唔係，都係諗翻啲實際啲嘅嘢啦。係、啊，即係嗰啲中秋嗰啲禮物啊，準備好未啊？咁樣啦。
1: 我應該差唔多七七八八啦吧。
2: 係啦，
1: 但趁住呢個時間咧，因為聽日就已經係中秋節啦嘛，所以咧，我相信咧，即係今日咧嗰啲月餅咧，嗰個價錢咧係會有所調整嘅。
2: 我仲會有所調整添。
1: 係啊，
2: 係啊，因為佢即係今日你唔買嘅話咧，佢過完呢三日咧，佢就會出現喺飯堂嘅呢一個嘅係啦，菩提子炒月餅啊呢啲咁樣嘅特色菜式嗰度噶啦，真係啊好正啊嚇！咁啊，今年中秋咧，順德融媒順心伴商城咧就为你精挑细选本土老字号好礼噶，包括咧有呢个龙的酒楼印象金辉月饼，经典双黄百年蓉，只需要88.5啊，唔使90元咧就可以试到呢一个顺德老味道噶啦，值得大家过去试一试噶吓。咁另外咧仲有呢个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礼盒，原价242元啊，而家直降132，净系需要咧110元嘅啫，4.5折超高性价比，送礼体面又悭钱。而家喺微信嗰度咧可以搜索顺心。伴商城，顺德个顺，心意嘅心，陪伴个伴，咁亦都有咧呢个满199减20啦，满399减50嘅优惠券咧等你嚟攞嘅，咁反正大家消费嘅时候可以用埋个券咁样啦，反正有好多嘅超值好礼咧等住大家去抢噶，顺利中秋，心伴团圆，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嘅中秋好物平台，记得上去睇下啦。
1: 系啊，咁啊见到喺佛山街里面咧，三水小俊问我哋两个啊，佢话咧，喂，你哋两个咧，听日系边个上班先？
2: 是两个
1: 都上班，
2: 呢个就是双黄百年蓉啦，
1: 冇错，
2: 唔系讲少啊，真系
1: 非常之天衣无缝。
2: 系啊，上班都两份啊，唔系讲。
1: 系啊，咁大家咧，如果有时间，咪上嚟佛山家咧，可以倾下偈啦。咁啊，而家咧喺赞赏有加嘅互动评论区嗰度咧，就有一个积分福袋嘅，咁大家都可以抢一抢啊，即系当收下呢个中秋礼物啊。
2: 冇错啦，
3: 黎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德事，
4: 农历八月五谷丰登，入秋之后日夜时间大致平分，加上气候干燥，气物收缩，古人会趁住呢个季节调整校正度量衡，以备来年春天再用。而中秋呢两个字最早就出自《周礼·下官司马》一书当中。

中秋节而流传至今。在唐代，皇宫会举行祭月活动，延续上民间更加有女子拜月的仪式，开年见新月，即便下街拜，细雨人不闻，北风吹裙带，淡淡秋风扬起女子裙带，女子款款下拜，朗朗秋月，哇，好一幅纯净淡雅的画面啊。以前顺德叫中秋节叫做月光诞，中秋一大早，顺德人就会用月饼、水果祭祖拜神，夜晚食完团圆饭就会举行拜月光的仪式，在天台和门口竖起灯笼，摆月饼、水果，烧月光衣，对月敬祭。一般主持拜祭的都是女性，因为珠三角素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祖的风俗，心灵手巧的女仔还会制作油皮灯，就是挖空有囊，保留油皮，点灯其中，又可以照明，又可以装饰。清代顺德勒流诗人廖卓然曾经有诗歌记述：一片咸秋色，金龟作柳城，恨凭千手雨，情欲否心明，向带兰高烈，光增桂柏青，雾梅迎似我，空照鬓相生。从雾梅迎似我，空照鬓相生就知道诗歌当中所讲的女子仍然待字闺中，而且年华渐逝，比起活泼无忧的瓜灯少女，多了几份深沉的寄托和无奈的空虚。当然啦，八月十五亦都是大家思念远方亲友的时分。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从唐代一直吟诵至今了。

0: 相聚金秋，马到成功。顺德农商银行顺支付有福利，新开商户即送二维码立牌，手续费减免，存款交易额达标即抢波波音箱，用顺支付结算享受消费立减、积分抵扣、减费让利，助你引流拖客，即刻嚟顺德农商银行网点办理啦！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3: 901交通消息。
4: 呢个中所都见到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啦，往大力方向系收到缓慢嘅报告噶。另外，桂华隧道咧双向亦都系比较咪摩噶，大家都要收收油。咁再嚟睇翻咧，就系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咧，而家见到有慢镜头出现。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咧，有啲立落噶。咁另外，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向咪摩。安利特大桥往伦教方向咧，亦都需要大家减速慢行。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报慢。105国道三王旗大桥同埋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咧，同样见到有阻滞。德胜大桥、高赞大桥双向咧，亦都系见到车流量较大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啊，佛光高速平胜大桥双向缓慢，北滘立交往女水方向咧，而家见到行车唔多掂当。广佛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咧唔多好走，沙涌路段双向咧需要大家收收油。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报慢，南二环辣楼路段双向缓慢，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咧亦都系车仔都行得摩噶。西二环大江立交往龙岗方向咧而家系有阻滞，小塘立交往乐平方向咧亦都系比较咪摩。广明高速富湾桥往新兴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噶，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伦教乌州洗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26号，10月1-3号晚上8点，喺伦教乌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
6: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2-1，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2: 欢迎光临，
13: 真的多谢晒你啊。
12: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3: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4: 各位街坊，防止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1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8: 门前清，街巷清，
1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0: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 障碍少一啲。
0: 够钟收工，热线。
21: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0: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22: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灾。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23: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4: 听九零一真系得。
25: 我想买块地啊。
26: 边度嘅地啊？
27: 你嘅死心塌地。
25: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26: 吓，我都冇讲嘢。
27: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25: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26: 我爱你，
27: 我哋都爱你。
28: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26: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25: 心宽体胖，
27: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28: 生活烦忧推推推，
27: 赞赏有加，
26: 俾多个 like，
27: enjoy your life。
29: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

0: 为盈月啊，个心已经飞咗出去啦。呢、這个时间咧，真系完完全全咧系无心恋战呢一个901嘅舞台嘅，我要关咪。
1: 啊，都可以系，即系老老实实啦，做人呢家嘢，盈盈亦亦为两餐咁样。即系有阵时候咧，就系、是、心，即系心嘅距离可以放远啲。我相信咧，即系作为就咗个家嘅听众啊、
0: 嗯，
1: 又或者系呢个佛山 Plus 嘅网友啊，亦、
0: 嗯、
1: 都感同身受嘅，系、
0: 嗯、
1: 啊。所以你就算熄咪唔紧要嘅，因为我相信此时此刻咧，其实大家都已经关机。
0: 吓，冇乜冇再听我哋啦。
1: 系啦、啊，我觉得应该系咁样噶。
0: 唔会嘅、
1: 啊，你又睇一睇个佛山 Plus 嗰度，亦都即系小猫三四只喺度评论。
0: No， 你头先咧已经见到啦，即系报交销嘅时候咧，嗰啲塞车嘅路段咧就真系水蛇春咁长噶嘛，讲嘅讲唔完啊嘛，即系可能咧有好多嘅朋友咧系已经揸车在路上啦、
1: 哦，
0: 只不过咧系即系唔得闲同我哋做互动，但系听住我哋做节目嘅。
1: 反正就即系小心出行啦，而家外边就基本上啊，讲紧系我哋顺德啦，嗰啲主干道啊、桥、嗯、梁 啊，基本上都塞满晒车喺度嘅。
0: 冇错。
1: 系啦，即系如果仲喺自己办公地点嘅话，我建议大家。面一面唞一唞就算啦，
0: 系啊，
1: 系啊，你可能六点半后走啦，
0: 嗯，
1: 可能会好啲。
0: 六点半后都有啲问啊，七点半之后咯，即系等我哋两个收埋工啦，一齐收工啦，啊，七点半之后就咁话啦。
1: 系啊，与你相约啦，咁样、
0: 啊、
1: 只能够与你相约收工啫噃、嗯。但系听日啊、后日啊嗰啲活动嘅话咧、嗯，因为恐防我哋仲要上班嘛，所以咧、啊、就唔可以同大家去啦。比如话呢个26到28号、
0: 嗯、
1: 玩都玩好耐喎大佬。
0: 係
1: 呀、啊、由追月开始玩喎咁样啦。咁、
0: 嗯、
1: 追月开始玩到28号呢个北滘嘅碧江社区碧江文过去呢就守呢个白艺坊直接就去到㗎啦咁样。咁、嗯、就有会举行一个呢就叫碧江声势乡村音乐会。
0: 嗯
1: 是吧其中秋德云文艺墟嘅。好明显佢就避村花之锋芒啦。
0: 哦，冇错喎、哦，
1: 系啊，
0: 系啊，咪有一晚系会掂到下嘅，
1: 错峰出游添、啊，
0: 即系你26号嘅嗰一日咧，你会掂到下村花嘅，
1: 系啊，但系佢即系避其锋芒啊，系、
0: 嗯、
1: 啊，因为。

0: 唔係，我覺得係咁嘅。任何一個正常人都知啦，就大家25号嗰晚都喺屋企做節嘅嘛，點會出嚟睇啫？所以26到28就相對合理啲啦，咁樣。
1: 你唔好咁講，
0: 係咪講咗啲唔應該講嘅嘢？
1: 因為咁樣嘅，你好似中秋節啦，三日假期啊嘛，咁可能係舉家出遊咁樣，咁咪會喺係嘛？
0: 係啦，咁就更加。
1: 咪举家出游，跟住就会去到呢个乌州市集嗰度去赏月。
0: 你呢、
1: 這个中秋，
0: 你呢个原则上唔叫出游，叫出去行下吓。
1: 你
0: 我觉得系咁噶，唔过50公里都唔叫出游噶。
1: 吓咁样咩？我谂住大梁过个伦教啊，即系咩陈村啊、龙江君安又过个伦教啊，咁样系嘛、
0: 啊？
1: 都 OK 啊嘛。即系嗱，好似我哋大梁嘅咁样。过个北滘
0: 啊，咁就真系出游咁样啦，系啦，咁就过去游一游咁样啦。呢、這个碧江声势乡村音乐会，咁讲紧咧就系26号晚黑咧就8点嘅，即系同大家追远啦咁样。跟住27号晚黑咧就7点半噶，咁跟住咧28号，如果大家都仲未使翻工嘅话咧，
1: 认真的吗？28号翻晒工噶咯，
0: 唔系有啲朋友系中意。凑埋啲假咁样嘛，中意凑假嘅朋友呢、哦、可能你28号唔使翻工嘅，7点半又可以过去噶。有呢个滨河音乐 live show 咁样，系啦吓，再加埋咧有呢个德云文艺墟噶，系、
1: 嗯、
0: 啦，同嗰个德云唔知有冇关系啦咁样啦。咁啊26、27号嘅中午1点就玩到1点半啊，玩到晚黑9点半嘅、
1: 嗯，
0: 有咩竹编啊、鱼灯啊、广绣啊、钱花、折纸啦、木艺啦、啊、等等传统嘅手作噶、再加埋咧有呢个非遗龙舟说唱传承人咧现场献艺啊，亦、都可以咧就亲手体验下啲非遗技艺咁样噶。
1: 系啊，咁当然唔少得啦，即系好似咩元宵啊、中秋啊，但凡个月光圆少少咧，都要猜灯谜嘅。
0: 啊，梗要啦，正所谓月下着谜啊嘛。
1: 对啊，
0: 系啦，文艺广场对岸骑楼咧就会布置咗呢个中秋灯谜长廊嘅一路打通关咁样啦。咁啊，即系好多灯笼喺度啊，咁样啦，俾大家咧就去估下啲灯谜啊。如果估中咗嘅话咧，会有好礼相送噶。
1: 哎呀，呢、這个正啊！
0: 就系祭烧月饼，系咪？好咁样啊，系。咁啊，讲翻咧，另外啊，佛山市环两江先行区龙江镇第18届联谊杯5人龙舟邀请赛，咁就。听日啊，中午12点半就开奖啦，咁、就跟住咧就一路咧就玩到去呢个晚黑7点半噶，就喺呢个龙江二桥龙江大涌嗰边举行噶，咁、就亦都有咧就系呢一个乐松嗰边又有啊，水美人和啊群龙争霸，乐松龙舟大联动之月饼杯3人龙舟联谊比赛，呢、這个真系
1: 我几中意呢个名啊，月饼
0: 月饼杯
1: 好。
0: 即系可能真系最尾嗰只奖杯就系一只月饼，系啊，你要食咗佢咁样噶吓，系啦。跟住9月25号晏昼咧，就喺呢个道教村河道嗰度举行嘅、哇，真系好多镇街都即系爬龙舟咁样啦。跟住咧，去到追月啦，晏昼4点钟咧，喺罗沙村嗰边咧，亦都有呢个乐松镇啊乡村旅游文化节 K2026罗沙丰收杯生活节系列活动之龙舟联谊赛噶。哇，即系大家咧就爬到身水身汗啦。跟住食法系咁依讲过下咁样噶，就融乐社，呢个融聚中秋，乐满良宵啊，中秋游园会咁样。
1: 系啊，即系之前咧就同大家介绍咗啦，呢个系全新改造出嚟嘅社区啦。
0: 啊、
1: 今次咧喺中秋节假期期间咧都有活动嘅，其实咧由今晚就已经开始噶啦。系啊，等阵咧。
0: 哦，原来就系因为你哋搞到条路咁塞。哦，大家都过融乐社，吓、
1: 哦
0: 啊，怪唔之得就即系话嗰啲咩沙虹旗啊、融旗啊嗰啲啦，
1: 系、
0: 啊、塞晒啊，高站嗰边又塞晒，
1: 围住融桂一圈全部都塞晒。
0: 原来就系因为融乐社，哦，大家都好捧场咁样噶，6点钟就开波噶啦，真系好快，在15分钟之后咁样啦，由6点就玩到9点嘅，24号到都讲唔通啊！系、哎、真系
1: 一啲都唔会闭啊，冇事噶，
0: 冇事噶，真系冇事噶吓，咁啊跟住咧就。有呢个落钓蓉月啦，咁啊钓指定数量嘅月饼啦，
1: 系啦，哇钓月饼呢个又好玩啦，平时都钓鱼噶嘛，
0: 系啦，
1: 咁你钓个月饼，
0: 月饼越多，
1: 系啦，
0: 月币越多。
1: 嗰啲月币，讲真嘅，攞住嗰啲月币咧，系可以行去兑换好礼嘅，
0: 系啊，
1: 或者换下盲盒啊嗰啲咁样。
0: 咁跟住咧就即系话有啲广乐歌曲猜灯谜，
1: 哦，
0: 啊咁啊，
1: 又系嗰啲咩 emoji 图嗰啲啦，
0: 系啦，咁然之后系嗰啲广乐嗰啲歌名咁样嘅，咁就又可以咧就攞到呢一个嘅兑换币咁样啦，咁仲可以到店兑换鸡尾酒一杯嘅，
1: 哦，
0: 或者。

0: 哇！咁跟住現場又有手工香囊製作，將祝福帶翻屋企。哇！呢度就好多又食又叻，好多嘢玩咁樣。跟住有呢個嘅施舍雅集啦，
1: 吟詩作對咯，
0: 冇錯啦，一齊咧就賞花攬住咁樣，風花雪月咁樣㗎。
1: 永遠都淨係識得嗰一首《床前明月光》嘅啫嘛。
0: 疑是地上霜，係啊，類似呢啲咁樣嚇，咁啊感受下傳統文化之美咁樣㗎。咁啊再加埋有書法體驗啦，啊即係寫一啲中秋嘅祝福啦。前提係你要睇得明先啦，人哋嚇。系啊，即系、你自己写完之后，发觉你自己都睇唔明，咁就大镬啦。系、
1: 重点系可以将自己嘅墨宝留下，
0: 假以时日，或可升值咁样啊。
1: 系啦，签翻个名啊。
0: 咁跟住咧，仲有呢一个啊，辣流上冲嗰边咧，有呢个乡村儒学文化活动，动快闪表演啦、啊，咁样巡游个路线，大家要记住啦，就喺呢个上江小学正门口开始，就会巡游去到呢个乐泉孔公祠啦，再跟住经过呢个千年古松树啦，再去到昌平街啦，然之后咧就终点位置就系呢个昌平公园个孔子像嗰度咁样噶。
1: 咁、大家就住个时间啦，即系夜晚黑嘅7点到8点、就可以行去睇巡游啦。
0: 冇错啦，咁至于8点到9点半咧，喺文化集市舞台区嗰度咧，亦都有渔乡之夜乡村文艺晚会嘅。咁、活动期间咧，去到呢个辣流上涌村乡公所党群议事厅，去揾呢个渔学问答 NPC 咧，去参与渔学知识问答。咁答中咗嘅话咧，就可以免费领取呢、个。渔丰集章券一张噶，
1: 系啦，系啦，攞住呢张券咧，你就可以行去集章。
0: 冇错啦，咁啊通关文牒嚟嘅咁样。去到咧五大指定嘅点位嗰度咧，吸个章啦，集齐晒所有嘅印章咧、就为之系通关咗主线剧情噶。
1: 系啊，
0: 跟住咧就沿途可以完成呢个渔乡 City Walk 咁样噶。
1: 即系嗰五个点位咧，头先其实咧喺个巡游路线当中咧都有经过过。
0: 系啊，咁你可以一边睇佢巡游，一边过去玩都 OK 咁样噶。反而成功集齐晒所有嘅印章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双重兑换权益噶。兑换活动专属精美礼品一份啦，又或者可以去到呢个美食摊位嗰度啦，包括咩银铃。全鱼而卖啦、有呢个甜香鱼韵烘焙啦、有呢个青年鱼创啦咁样啦。咁上涌幼儿园等等嘅特色摊位嗰度呢就可以兑换返特色小食啦、或者渔学主题文创产品咁样。
1: 对呀、现场呢仲会有渔学文化雷锋精神主题嘅一个小型嘅邮票展嘅。咁、大家呢可以通过呢细细嘅邮票啦行、去感受下传统嘅家风啊同埋向善嘅精神嘅。
0: 直观感受下呢传统文化底蕴啊，同埋咧自然美德咁样啦。咁、另外咧，陈村嗰边都有嘢玩嘅喎，潭州村啊，有啲中秋节嘅主题潮墟活动嘅。咁、就讲紧听晚啦。
1: 系
0: 啊，你真系大胆啊你。系啊，潭州村真系大胆啊。硬冚穿花咁样系嘛，系 啊真系啊
1: 咁要睇下边精彩啦。
0: 咁有呢、一个即系潭州村边咧，登州对话研究所嗰、一带咧就会开启呢个中秋潮墟嘅、文创市集啦、趣味游园啦、民族展演啦，轮番上演嘅、星火摇曳，中秋氛围感拉满咁样。
1: 哎呀，讲到最满，肯定系乌州市集噶啦，唔使讲噶啦。
0: 冇错啦，咁样9月25、26号啊，同埋国庆假期嘅10月1到3号。每晚8点啊，就有呢个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噶，就喺呢个佛山顺德伦教乌州市集嗰度开启噶噃。
1: 重点现场咧系有穿花大舞台噶吓，我哋顺德融媒嘅一个非常之创新嘅草根综艺节目。
0: 主打咧够长啦，时间够长，8点到11点咁样噶，真草根，真敢玩，
1: 系
0: 啦吓，完全冇做马噶。
1: 对呀。
0: 完全唔会有嗰啲咩身负即系神乎其技啊、奇能异事啊嗰啲、就系我哋预先请嚟嘅，全部现场啊，嗰啲识得梯云众嘅朋友都系自己由细到大苦练噶咁样，系啦，但系只能够咁样讲啦吓。咁啊，顺德融媒嘅呢个穿花大舞台就等住大家嚟参加啦，穿、花团亦都会上阵噶，系啦咁样。据讲而家即系而家。个团嘅嗰个人数呢嗰个判断嘅标准两个已经是一个团嚟㗎啦咁样。
1: 咁都系嘅。
0: 有人识唱啦。有人识唱啦，有人讲嘢呢就好大胆啦，好抵死啦。有人专门负责搞笑佢唔讲嘢嘅咁样。係啦。有人专门呢就负责呢佢又唔讲嘢又唔搞笑佢就负责送礼嘅。
1: 我呢个好啊。
0: 嗰、那个系工作人员嚟嘅咁样啦。係啦。冇台本啦，冇距离啦，即兴呢就喺度玩緊㗎。冇互动整蛊啦，有奖问答啦。只要嚟到现场嘅观众呢就唔系观众。系嘉宾嚟嘅，
1: 冇错，你会参与其中，成为呢个节目嘅一部分。
0: 无论你愿不愿意咁样，
1: 系冇错。
0: 喂，唔系呢一句，系我加嘅啫，系啊，咪搞到话你唔嚟啊，话赖咗我。

0: 咁样吓，现场咧仲有乐队 live show。啊，可以估下歌名啊，接下歌词啊，玩下游戏啊，咁样有奖互动，再加埋咧就到时啊，可能就啱个时间你上去表演嘅时候咧，佢喺后边就会放烟花，吸引住现场观众嘅注意，唔再嚟睇你。令到你唔使咁尴尬，系嘛？几好啊！
1: 我相信大家都好喜欢睇阿专花门嘅演出嘅。
0: 吓咁啊，吹下江风啊，食下宵夜啊，听下音乐啊，个节日嘅氛围感亦都会拉满咁样噶。
1: 系啦，咁而参加亦都好简单啦，直接去现场就得噶啦，唔需要提前预约噶。
0: 系想攞奖品就大胆啲举手，佢唔叫你嘅话，你大声嗌佢。
1: 系冇错，或者你直接冲上去。
0: 系啊，我要
1: 攞佢支麦。
0: 系啦，吓咁都可以咁样参与。
1: 搞笑就要有啲礼貌。
0: 系参与现场互动。反正只要你勇敢啲，你积极啲就一定有奖品噶啦。咁啊，尤其是中秋之夜咧，有呢个活动揭幕仪式啦，节目啊特别之丰富噶。咁啊，明月当空啦，夜幕降临啦，烟花绽放啦，同屋企人啊、好朋友一齐望住个天啦，就唔望春花啦。呢个咪就系节日咯，系啦，
1: 即系春花都一齐望个天咧。
0: 抬头望月不见花。
1: 啊，
0: 系啦，咁样乌州市集就笑哈哈咁样噶，
1: 或者月下花前
0: 咯，哇，真系好正啦，咁样啦，咁啊导航可以搜索啦，乌州市集啦，或者系呢个乌州水集夜市咧，都可以去到嘅，周边系有停车场啦，咁当然优先建议大家咧绿色出行，可以搭乘呢个公交车啦，或者系踩单车过去都 OK 噶。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4。
3: 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公务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日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4: 901交通消息。
0: 现时见到啦，佛山大道啊，乐安路段往大沥方向啦，收到行车缓慢报告。桂华隧道双向亦都系比较咪摩噶。咁另外睇翻啦，桥梁方面啊，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咧有塞车嘅现象。咁另外咧，南国西路啦，邻桂路口双向缓慢。安利特大桥往邻滘方向咧唔多好走啊。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咧，亦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噶。咁至于105国道啦，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啊，行车唔多掂当。德胜大桥、高赞大桥双向咧，亦都系比较咪摩噶，大家。请小心避让。至于高速方面，佛光高速平胜大桥双向缓慢，北滘立交往女水方向不多好走，广佛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有慢，沙涌路段双向亦都是比较之咪摩的，南二环勒流路段双向立罗，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亦都需要大家收油，西二环大江立交往龙岗方向行车不多掂当，小塘立交往这个的乐平方向现时亦都是收到行车缓慢报告的，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6: 最近一两年，大家应该都同我一样被教育咗唔少，食生果系会肥嘅。之但系秋天酸酸甜甜好味嘅水果实在太多啦，柿、枣、碌柚、梨都上市啦。如果真系要拣一款秋天食咗冇负担嘅水果，我强势安利佢，睇上去晶莹剔透，食起身酸酸甜甜又多汁，秋天触手可及。热量仲特别低，佢就系碌柚啦。碌柚嘅热量究竟有几低呢？举个例啊，一个足足2.5斤嘅碌柚，佢嘅热量净系得280千卡咋。而280千卡又系乜嘢概念呢？相当于你平时下午茶一细包50克嘅薯片，再加一细条100克嘅脆皮年糕，仲有半嚿朱古力冬粒。呢啲3-5分钟就可以食完嘅热量，如果换成系碌柚，你就可以食晒成个。我敢写包单，食半个啊，你都饱到咩咁啦？如果净系食半个碌柚，亦即系话只得140千卡。减肥嘅朋友系咪应该真系急急佢啊？碌柚放喺零食界系咁优秀嘅存在，而放喺秋天嘅水果当中，佢都极其优秀噶。我哋不妨对比下最近上市嘅水果。同样是280千卡，碌柚你可以买个2.5斤嘅食，但是石榴你只是买到一个1斤多啲啲嘅咋，更加唔好讲除咗浸皮之后仲剩返几多肉食啦。 如果同样是吃1800卡的热量，你只可以吃到四粒细细粒的冬枣两个匙，如果换成是碌柚的话，你就可以吃到四大卡了。咁大个碌柚为什么热量可以咁低的呢？一嚟碌柚本身的可食部分会低一点，大概是 60% 到 70% 左右。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碌柚是一种含水量很高糖分又不是那么高的水果。碌柚还有三大优势， GI 即是升糖指数是25到55，属于中低水平，如果担心升血糖的朋友就可以放心吃了，只不过都不要吃那么多。而碌柚的维生素 C 含量都很丰富，每100克的碌柚就有30毫克左右的维他命 C， 亦即是说你吃4到5片的碌柚就可以补充一日所需的维 C 啦。碌柚的钾含量亦都很丰富，在水果当中算是之优生来的。不过最后都有个小小的提醒，吃碌柚有时候都好像开榴莲那样，各个都是盲盒，除了根据自己的喜好买啱品种之外，还要有两个小心机可以帮你避开大部分的雷。记住，减大不减细，减重不减轻。啊，还有啊，吃完碌柚肉，啲碌柚皮不要忘记拿去炆炆它，物尽其用、啊。
4: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7: 当生活再别处时，是梦是艺术是诗。
8: 纵然现实唔一定总尽如人意，但赞赏有加，始终在你身边。
7: 勇敢想象，大胆实现，祝愿你我既能朝九晚五，亦可浪迹。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唯美尊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按府，唯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1: 办顺德农商银行网购卡并激活，即可参与大抽奖。AI 会员、视听会员、支付红包等一应俱全。网购卡一卡双版面，电商版逢周一满30元返10元，日月周年都有礼。商圈版到永旺等指定商户购物，享不不返现。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办网购卡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
1: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9月24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总书记喺中国农民丰收节到嚟之际嘅节日祝贺同城致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开局起步十五五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41.03亿千瓦。
0: 香港预计国庆黄金周迎来内地旅客129万人次。
2: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各国制定能源转型路线图。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嚟听报道。
3: 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度发展，时代在度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无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无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无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亦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亦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切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祝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切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来听报道。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昨日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襄阳市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党支部书记胡爱国：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鱼塘的离奇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2: 华中农业大学校长、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严建兵：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当前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四分之三。就是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揸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亦要揸机制保障。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综合处处长朱娟：
5: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 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
2: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日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几月前晚稻啱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日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冇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一半有多的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十几年前的 16.6% 下降到现在的 7% 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亦在度持续释放增产潜力。当前新疆伊犁河谷8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8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李兆坤：
6: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2: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旱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控干能力从2021年的 34.7% 快速提升到现在的 68.1%。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陶胜伟：
7: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2: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到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亦丰收在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富伦：
8: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1: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同志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155时期将深化以文素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12: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域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11: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业、戏曲业、体展业，155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呢？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13: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11: 15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茂木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
14: 创新 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做强服务载体，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扬表示，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
11: 记者今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1.0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9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3%。风电装机容量 6.9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
1: 记者今日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9月以来，国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投放资金608.5亿元，支持项目153个，涉及项目总投资1.4万亿元。所投放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民间投资项目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资本金，为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11: 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昨日在北京举行，400多名两岸嘉宾相聚雁栖湖，共迎佳节，共话乡情，共聚未来。北京雁栖湖畔，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热闹登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依起绽放吧海峡歌会上，两岸表演嘉宾及青年代表相聚现场，在共创、共唱、共演、共融中呈现一场温暖真挚的音乐盛会。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一家人共度中秋，共聚亲情，体现的是中国人以月为信、以亲为归的团圆情结。两岸同胞要同沐一轮月，

0: 共诉血脉同源之本，要同走一条路，共绘融合发展前景，要同圆一个梦，共担民族复兴责任。与会台胞表示，中秋明月是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印记，广大台商台胞是两岸交流的重要桥梁，希望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增进互信，扩大交流，令两岸能够和平共荣。
1: 中秋假期临近，琼州海峡迎来过海出行小高峰。记者从湛江海事部门了解到，中秋三日假期，琼州海峡客管运输预计将运送旅客约100,000人次，车辆3.4万台次，其中新能源车约5,000台次。9月25号假期首日将迎来客流峰值，预计单日运送旅客约40,000人次，车辆1.3万台次。
0: 在今日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斩获冠军。这个是国羽时隔12年重夺亚运会女团金牌。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海、谢瑜、布瑞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国选手胡海夺得银牌，布瑞航获得铜牌。举重男子6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杨洋夺得金牌，打破男子60公斤级亚运会纪录。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实现反超，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马石夺得金牌。武术散打男子65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汪成锦夺得金牌。武术散打男子6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唐诗石夺得金牌。武术散打男子5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欧家铭夺得金牌。水上项目皮蛙艇静水男子500米双人蛙艇决赛，中国组合吴星月、桂博文夺得金牌。皮蛙艇静水男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由梁凤毅、丁胜开、陈伟阳、黄金伟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银牌。皮蛙艇静水女子200米单人蛙艇决赛，中国选手崔常文获得银牌。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
2: 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主持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面统筹并督导特区政府各部门就内地国庆中秋假期期间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来听报道。
4: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人次内地旅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国庆黄金周增加超过 5%。据香港旅游业监管局同业界估算，国庆中秋假期期间预计有1180个内地旅行团入境香港。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会做好接待访港旅客预备工作，同相关机构及旅游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做好人流管理、信息发布、公共交通及各口岸安排，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确保各项接待旅客的环节能运作顺畅，为访港旅客提供优质体验。在生态游方面，特区政府将通过跨部门协作加强管理。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将继续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路段试行网上实名预约，以及在破边洲路段及观景台执行人流管控措施。由多部门成立的跨部门联合指挥中心将于10月1号至10月7号启动，实时监察口岸现场情况，并与内地口岸部门保持紧密联系。
0: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表示，自10月1号起扩展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覆盖范围，由目前的东盟成员国扩展至中亚和中东国家及地区，并容许所有特区政府政策局及部门通过计划发出邀请，以促进经贸往来和多方面交流。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扩展后，将覆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等。
1: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2016

0: 年9月25号至27号中秋假期，预计广东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主要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出行为主，总体出行流量轻微增长，日均车流量将约达827.7万车次，预计9月25号将迎来假期车流高峰。根据预测，车流比较集中的珠江口跨海跨江通道，即黄埔大桥、南沙大桥、虎门大桥、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黄麻海通道，日均车流量将约达60.7万车次。其中，港珠澳大桥总车流量将达到约5.5万车次，日均流量约1.8万车次。深中通道总车流量将达到约40.1万车次，日均车流量约13.4万车次。
1: 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将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9月24号至10月7号，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日均客流约达5.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白云边检站预测，出境客流高峰预计集中在9月24号至25号、9月30号至10月1号，入境客流高峰预计集中在9月27号至28号、10月6号至7号。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
2: 面对口岸客流高峰，我们将分级分类施策，动态削减疏导，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0: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广州珠江游、跨境客运等水上出行开始迎来客流高峰。根据广州海事局数据研判，中秋假期珠江游旅客量将达约5.2万人次，国庆假期珠江游旅客将攀升至19.5万人次。今年中秋，珠江游继续推出广州塔联票文旅消费特色玩法，解锁多元赏月新体验。旅客徐先生：
3: 我从内蒙古来，跟家人一起来广州游玩，乘坐珠江夜游，两岸的灯光非常美观，然后体验感也很好。
0: 此外，假期期间，广州水上客运航线、跨境客运通道同步迎高峰。中秋国庆假期，广州计划投入水巴、珠江日夜游。

0: 它在短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呢，应该它的相对的配料表就比较干净啊。然后第二个呢，这个也是从健康的角度上来使用的话，会比较健康一点。
1: 广州消费者潘女士，
2: 我还是觉得不要太甜，就是不要太油腻吧。
1: 月饼市场的理性回归是政策规范与消费升级双向推动的结果。自2023年食品过度包装新规落地以来，月饼包装层数、包装成本被严格限定，消费者的需求亦都从以往重排场、重送礼转变为重口感、重健康、重日常食用。广州某超市负责人胡文谦，
3: 那像今年的整个散装自用小时的这个月饼的话，我们销售占比的话也同比增长了50%以上，包括今年的整个低糖的月饼的一个趋势，今年同比增长也是70%以上，从以前的重包装的人情礼品逐渐走向像今年健康好吃可日常食用的节令的小吃。
1: 作为全国月饼消费大省，广东市场的数据极具行业代表性。中秋前夕，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广东月饼成交额位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月饼成交额的 25.4%。其中健康化消费趋势尤为突出，低糖无糖月饼销售额同比暴涨超250%。经典的蛋黄莲蓉、奶黄流心、红豆沙口味最受广东消费者青睐。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大对气候行动的资金投入，在发达国家带头下，为发展中国家每年筹集至少3000亿美元气候融资资金，争取到2035年将全球气候融资规模提升至每年1.3万亿美元。古特雷斯仲表示，必须通过增加可再生能源、电网和储能设施，来满足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
6: 联合国安理会23号举行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安全风险和监管挑战。主持会议的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人工智能能力的开发速度必须与人类理解、评估、控制风险的能力同步。他敦促各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共同制定规则，加强保障监督，建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机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助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这次高级别会议由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法国在联大高级别周期间发起，旨在探讨如何应对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风险。
1: 中国和塞尔维亚警务联合巡逻启动仪式23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举行，由中国公安部派出的8名警员将与塞方警员混编组队，在塞尔维亚多地开展为期3周的联巡。这个是中方第3次赴塞开展警务联巡，这次联巡应塞尔维亚内务部邀请开展，中方警队于22号抵塞，混编后于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等地开展联巡，两国警员将协助在塞中国游客和华侨华人和当地警方沟通，协调解决相关安全诉求。
4: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大湾区天气都是晴天，香港30度到25度，澳门31度到27度，广州34度到25度，深圳33度到25度，珠海32度到27度，佛山34度到26度，惠州34度到25度，东莞34度到26度，中山33度到24度，江门34度到27度，肇庆34度到25度。
6: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

0: 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零点一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1: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8:30。
3: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4: 九零一交通消息。
2: 一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德胜大桥、高赞大桥双方向目前车多布慢。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方向、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都系要等嘅。咁啊，另外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布慢当中，安利特大桥往伦教方向亦都系唔多靓仔啦。望翻南国西路、齐隆路口、伦桂路口、环市路口嘅双方向全部都布慢。咁仲有咧，乐隆大桥往乐松方向咧系要俾多些少耐性嘅。咁再望翻高速方面嘅情况啦，南二环纳楼路段双方向布慢啦，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要等嘅。咁而佛光高速嘅海白路立交、北滘立交往吕水方向都系车仔多行得摩。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5: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未？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6: 这个中秋国庆去哪里？当然来轮教乌州水席啦。三次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26号、10月1-3号晚上8点，在轮教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8: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0: 9月29号，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1: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能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点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金秋游礼福利多多，在佛山中石化加油站办理顺德农商银行车主卡的新客户，赠送6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爱跑98会员月卡等好礼，仲可享加油八折、充电五折返现优惠、二折便利店随机立减优惠。
1: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元半，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未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伴，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0: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鸡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6: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听901真系得。

搭局，亮粉去艺穷。你指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多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又冇走，就买两粒烧卖当火鸡。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资讯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顺德会是多云到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左右，而听晚中秋夜云量较少，适宜赏月假。提提大家中秋

0: 假期林区旅游活动增多，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啊！日间温度较高，紫外线强，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啦。今个中秋国庆假期，2026乌州水闸美好生活音乐派将喺伦教乌州水闸旁上演，由顺德融汇自制嘅直播综艺《穿花大舞台》正式开锣。顺德融汇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日至26日，10月1日至3日晚嘅8点喺伦教乌州水闸约定你啦！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2: 好啊。
1: 爸爸。
3: 哎，
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3: 哎，好了好了。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3: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5: 9月29日，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能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7: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新闻日日如是，
9: 观点总有不同。
8: 顺德公谈世界。
10: 佢最近有乘客去四川泸州旅游，买咗泸州东嘅高铁票去泸州，一落车先至发现另一个车站根本就唔系喺市区嘅，而系位于路远云锦镇，离市区30多公里，即系一住之差30公里之遥。呢位乘客喺泸州市网络民政平台就嬲烟话，一车人都买错票，所以他建议推动泸州东站更名为泸远云锦站或者泸远东站，避免更加多乘客踩坑。对于这样嘢，泸州市交通运输局就答复话，车站改名需要有国铁集团审批，他们已经反馈给了铁路部门。他这个回答可以讲是滴水不漏的，只但是这句并非泸州东第一处引发关注。早在2024年就有网友提出同样的问题了，只但是两年时间过去后了，问题还是一个问题，答案还是一个答案。其实高铁站名被乘客坐乘困扰的绝对不只是泸州东，孝感北站在孝感市大吴县，距离孝感圣区将近100公里，乘客建议应该改叫大吴站。他又说，你想到在市区的站，你咪算没有东南西北来的住的站就得咯。他这个也不完全啱，韶关东站先至是裸圣区市中心的裸火车站，严大方位的韶关站反而是在新区，距离旧城区10几公里。有一年我去八折看杜鹃花， 车票就买。

0: 到咗北展，其实买票就应该买大丰站，而唔系买北捷站。咁当然呢个同高铁明明无关，同景区起名有关。高铁站起名普遍是在各城市名的后面加上东南西北，乘客如果不去地图上边搜索确认一下，往往都是搞不清楚具体位置的。站名好市区，位置好偏僻。高铁站起名的首要原则本来应该是方便乘客，而不是追求认识上边的政策划一。雷柱路洲东站这样的名的争议，反映的根源问题可能就是有些高铁站的起名本身就违背了辩论的基本原则。高铁站名的最佳评判主体从来都不应该是某个部门，而是出行的乘客。一个合理的高铁站名应该是贴合真实的地理方位，通俗易懂，而不是叫乘客看到个名之后还要去查大半日。我觉得远离市区的高铁站就不应该用市区高铁站起名的方案，起码孝感北站你可以写孝感北括号大吴苑啩。当然也有观点认为站名起名符合现有规则，不必因为部分乘客的困扰就大动干戈，你一种审慎态度可以理解，之但是合规就不等于好用，有依据也不代表可以无视群众的真实痛点。公共设施起名的初衷除了讲究规范，更加要兼顾辨识度、清晰度，最大限度降低普通人的出行成本。这个名好不好听，会不会混淆，能不能够少走一些弯路，你的问题都是要考虑的。可补充信息或者在弹窗提示乘客注意实际距离呢？长期来看，起名和更名程序都应该充分考虑乘客的意见。如果能够开放一个渠道使乘客表达诉求，比如诉求达到一定数量的就可以启动改名的研究程序，这样就能够推动问题的解决。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1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睇9月24号的顺时新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日下午，全省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助力8000万工程佛山延长交流活动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顺德首届社会服务交易会同步启幕，省委社会工作部部长、省委两身工委书记崔建军、省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骆泽铭、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出席活动。
11: 陈新文致开幕词，他分享了顺德践行新时代人民经济学、走好因民善治之路的五个维度，一是把社会工作作为发展压舱石，二是把善治文化作为人民营养土，三是把供需对接作为资源连心桥，四是把村社区作为治理主阵地，五是把社会力量作为事业合伙人。

0: 现场举行全市社区公共用房推介周启动仪式暨全市盘活社区公共用房项目签约仪式，由顺德区社会服务交易所上升为佛山市社会服务交易所正式揭牌。与此同时，由佛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顺德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运营的社会服务资源供需对接交易平台佛山市社会服务交易所的线上平台同步发布。顺德区首届社会服务交易会启动仪式将活动推向高潮。本届交易会首次发布社会服务一池三户，形成一池活水三户联动的社会善治氛围。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总干事李允冠：
1: 通过市场加公益的机制啊，通过社会服务加社区运营的机制啊，通过我们整个小程序的这种在手机端就可以去参与啊，就通过各种的方法能够使大家能够共创共赢共享到这些社会服务的成果。
0: 顺德创新因民善治理念构建起了党建引领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佛山特质顺德特色的基层治理新路径。本次交易会将推动一批社会服务优质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助力顺德成为大湾区社会服务创新高地基层治理示范标杆。顺德融媒赵鹏、邵恒、梁浩忠、实习生程月的报道。
2: 本期新局继续对话顺德区科技局局长欧胜军，探寻顺德如何在机器人、具身智能等新兴赛道上加速突围，推动传统制造大区向制造强区系统跃迁。
3: 局之心，开新局。今天的新局一把手访谈，我们邀请到顺德区科技局局长欧胜军。
4: 这里就是我们华南理工大学的大学科技园。
3: 跟我们平常的工业园有什么不一样呢？
4: 我们华南理工大学有很多老师，包括学生在这里创业，同时呢，把大学的一些实验室啊、一些中式平台啊、这种科研的资源是带到这里面。这个园区呢，在五年短短的时间，已经诞生了一家这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六家省的专精特新和32家高新科技企业，
3: 是把高校的科研成果在这个园区当中孵化加转化落地，是吗？
4: 没错，就是过去呢，高校是解决0到1的问题，那么1到N 呢，就在这里，这种产业园区进行孵化和成长。
3: 那跟我们理想的科创园区还有多远的距离？
4: 没多远了，站这个就地铁就到了。
5: 这也是我们理解当中的真正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和两业协同发展。
4: 是的，其实这几年顺德的国家科技进步奖是2项，省科技进步奖呢是49项，都是占了佛山席的。是顺德去年呢一举是拿下了19项广东省的科学技术奖，占了全市的51%，那么数量和质量都是双双领跑。
5: 这么高的获奖比例，是不是也说明顺德的科创成果不只只是纸上的理论、纸上谈兵，而且都是能够落地、能够产业化的硬核成果？
4: 是的，当然我们觉得更能够体现顺德创新格局的是，我们已经从企业去申报去获奖，走向了我们的企业家去设奖。2023年，我们美的的创始人何享健先生啊，是个人出资30亿元设立了何享健科学基金，每年呢是中奖全国顶尖的青年科学家。顺德区政府啊，把舞台留给了企业家，我们的企业家又把 C 位留给了科学家。目前呢，我们全区的省重点实验室有11家，占全市的50%。省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呢，有272家，总量也是全市第一。那么覆盖了我们的美的、万和、柯达、新宝、小熊等等的企业，还有全市唯一的一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啊，也就是美的的蓝城实验室。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华映通达，研发投入呢是。可以说是科技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没有研发投入就没有未来。我们所处的华映通达就是顺德研发故事的一个典型代表。那么大家可能熟悉港珠澳大桥啊，有些朋友可能也走过这个大桥。

0: 那么这个世纪超级工程上呢，可以说是铺着一层超薄的一个皮肤啊，也就是由我们华映通达研发的高韧超薄的沥青。那么过去呢，这类技术长期是被国外垄断的，厚度呢动辄要十几厘米啊，又重又耗材。那么我们的华映通达呢，就把它做到了极致的轻薄，减重呢超过80%，节省沥青60%，节省食材75%，实现了国产替代和技术突围。据我们顺德有一个非常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叫两家一花，那么今天呢我们两家一花有新的定义，也就是我们的科学家加企业家在顺德这片沃土上开出科创之花啊，
1: 那等于说它是有两重的身份，一边是接受市场方面的科研成果，真正的落到实处是吗？
0: 没错，这里是一个成果转化的一个沃土。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致密的一体化压铸技术啊，也是让我们的车身变得更轻更坚固。在新材料产业里面呢，华新材创的100升连续生产型的等离子球磨机可以说是填补了全球大容积连续化的装备的空白，效率提升了近10倍，而且还更便宜。那么在机器人产业里面呢，奥比中光的 3D 视觉传感器可以说是机器人的这种机器之眼。那么在太空领域，荷兰式航天的微波炉7分钟就能够为宇航员热好一顿太空餐。这些案例都充分说明了这个顺德的创新呢一直在突破边界，也不是单点的一个出彩，而是全产业链全赛道的一个系统性的升级，

0: 太空双皮奶，食完翻顺德。
1: 作为冯城老字号和中华餐饮名店，顺德龙的酒楼始终深耕粤式饮食文化，积极响应佛山市制止餐饮浪费、倡导文明餐台的号召，从宣传引导、服务优化、源头管控等多维度发力，构建起全方位的节约管理体系，令文明用餐成为食客共识。今日中午，记者行入龙的酒楼，只见大堂坐满饮茶的市民，浓厚的文明用餐和节约氛围扑面而来。
2: 记者看到餐厅显眼位置张贴着不剩饭不剩菜、例行节约、反对浪费等的醒目标语，精心设计的平衡饮食、健康体重、合理用餐宣传墙、主题海报随处可见，从视觉层面引导消费者树立节约意识。服务环节的精细化举措是酒楼践行文明用餐的核心亮点。服务员会根据顾客就餐人数主动提供点餐建议，对明显超量的点单给予温馨提示，引导消费者按需点餐。针对宴席用餐场景，酒楼专门提供环保餐盒，鼓励顾客打包剩菜，让光盘成为习惯。酒楼礼宾部副经理朱斌：
3: 知道我们一点菜的时候问有多少个人，尽量点，如果三个人点两个菜多一点，就提醒你们的分量差不多了啊。结束之后还有剩余的，要跟他说我们有饭盒打包，有胶带，免费提供胶带啊，来这提醒客人不要浪费。
2: 龙的酒楼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将节约理念融入经营细节，为企业赢得了良好口碑，亦为顺德世界美食之都的文明底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顺德融汇赵鹏、黄锦麟报道。
1: 今日的顺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多谢收看，再见。

0: 间19:30。
1: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伦教乌州洗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化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伦教乌州洗集等你。本次活

0: 动特别鸣谢，掌心互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曾经我不明白频率有什么用，最初接触这个词呢起码都五六年级了。当时有一门课程，就好像当时学习英语一样，对于小弟的同龄人来讲呢，并非每间学校都从小学就有的。这门课程叫自然，其实呢就是物理的学前班。当然真正学习作为物理量的频率这个词呢，是读到初二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不懂计频率，估计会比同龄人早几年出来赚钱。后来我成为体育迷，看奥运会的跑步比赛，咪话马拉松一万米就是百米飞人大战，解说都经常提到频率的。我当时觉得这个真是无病呻吟，百米是无氧运动，连呼吸都几乎来不及，还哪顾得上频率？难道不是越快越好吗？后来才发现频率呢真不是越快越好那么简单。短跑就要讲究步频和步幅、摆臂、呼吸和神经调动的匹配。频率过快，动作就会乱，能量呢就会提前消耗。后来年纪渐长，尤其看流长的比赛，发觉他确实能够凭借频率的变化来超越对手。而足球巨星朗拿度亦都不需要全场奔走，只需某个瞬间爆发。于是呢就逐步理解频率，爱上频率。再往后睇，生活同工作处处都有频率。学习有专注同休息嘅周期，沟通有表达同倾听嘅节奏，决策有快与慢嘅切换，团队有僵持嘅步调。连开车都有许冠文教你按频率开车嘅经典桥段。埋嚟个位啦，后镜他时啦，壁力纸箔厕所棍，手掣啦摆右手，油门啊壁力纸摆右太啦，又壁力纸厕所棍啦又摆右太啦，紧急刹车。咪话同汽车打交道嘅人啦，汽车亦都一样，发动机转速换挡时机都唔系越快越好嘅，而系要喺合适嘅区间运行。难怪最前沿的物理会出现弦理论，试图用振动频率来解释物质，甚至将它延伸到精神和意识层面。频率不是没用的词，我们正在这个美好的频率相遇咯。这个礼拜恭祝各位中秋快乐。
7: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9: 听901真系得 ，FM 90.1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6: 门前正，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天气一变，你把声仲 OK 吗？嗱，今日开场，我想先点名几类朋友。第一，经常讲嘢嘅，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咧讲个不停。第二，做老师嘅，一堂课我当你40分钟好啦，连住几堂课咁样一路讲落嚟咧，把声真系飙晒烟。第三就系天气一变，喉咙你就觉得有嚿嘢喺入边塞住塞住嘅，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第四，日日都要辅导细路仔功课嘅，这个我就唔多讲啦，明嘅都明啊，真系激到咧连喉咙都痛啊。仲有成日吞云吐雾嘅，成日8+1嘅，嗱呢两类朋友你自己心里有数啦。屋企嘅老人家如果一日到黑咧，成日都咳嚟咳去，痰又好多，但你又冇咩其他嘢嘅，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嘅，以上呢几类朋友都非常需要嘅嘢，化州骨红。今日介绍俾你嘅系骨元堂化州骨红。首先我哋寻根问底先吓，讲讲化骨红究竟系咩来头？其实咧，佢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住佢化痰止咳嘅奇效，享有南方药王、中华咳宝嘅美名。2006年，化骨红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核心嘅产区咧就限定喺化州方圆1547.6平方公里嘅区域入边。2016年咧，佢又成为广东省首批立法保护嘅岭南中药材。去到2024年，卫健委更加系将化骨红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咁即系咩意思呢？即系话佢既系药又系食品，日常斟住饮，放心。业内有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嘅化骨红咧，就嚟自平定镇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100年历史。用料上面严格挑选叠矿山川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是5年正金毛切片，绵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的骨红片。浸出来是怎样的呢？汤色澄净，淡淡的香气，入口微苦，但是呢回甘，而且呢非常之襟浸，可以一片反复浸一日，冲泡多次，一盒呢就可以浸2个多月了，可以拿来浸茶，还可以拿来煲汤添。怎样方便喝，怎样用它？一杯舒畅解烦忧，咁价钱呢亦都非常之啱我哋上班一族。原价系89.99元一盒，依家系49.99元一盒。你计下呢笔数啦，一日一片，买一盒咧就饮2个月，平均落嚟一日先几毫子，饮得舒服就最紧要。咁啊，点样买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点入嚟就见到呢一款骨元堂化州骨红啦。成日讲嘢嘅朋友，成日咧钳钳声嘅朋友，天气一变话喉咙就唔舒服嘅朋友仔，仲有成日辅导作业激到气都咳嘅，成日咧就吞云吐雾8+1嘅。仲有屋企嘅老人家咧，记得要对自己好啲，对屋企人好啲，从一杯化骨红开始。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1: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30。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6: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

0: 老公有救了。
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2: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FM 90.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伴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伴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

0: 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听九零一，真系得啊！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7: 算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0: 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头。
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3: 微信支付收款，
4: 支付宝
3: 大账，
4: 十万元。
5: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6: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正。
2: 听九零一，真。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舞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够钟收工，热线。
4: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啊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6: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嗰度第十版嘅方案。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洗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家乌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天气一变，你把声仲 OK 吗？嗱，今日开场，我想先点名几类朋友。第一，经常讲嘢嘅，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咧讲个不停。第二，做老师嘅，一堂课我当你40分钟好啦，连住几堂课，咁样一路讲落嚟咧，把声真系飙晒烟。第三就系天气一变，喉咙你就觉得有嚿嘢喺入边塞住塞住嘅，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第四，日日都要辅导细路仔功课嘅。这个我就不多讲了，明的都明啊，真是激到连喉咙都痛啊。还有成日吞云吐雾的，成日8+1的，那这两类朋友你自己心里有数了。家的老人家如果一日到黑呢，成日都咳来咳去，痰又好多，但你又没有什么其他嘢的。今日要介绍给大家的，以上这几类朋友都非常需要的嘢，化州骨红。今日介绍给你。

0: 复浸一日，冲泡多次，一盒呢就可以浸两个几月啦。可以攞嚟浸茶，仲可以攞嚟煲汤添。点样方便饮，点样用佢？一杯舒畅解烦忧。咁价钱呢亦都非常之啱我哋上班一族。原价是$89.9一盒，依家是$49.9一盒。你计下呢笔数啦，一日一片，买一盒呢就饮两个月，平均落嚟一日先几毫子，饮得舒服就最紧要。咁点样买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点入嚟就见到呢一款骨元堂化州骨红啦。成日讲嘢嘅朋友，成日咧钳钳声嘅朋友，天气一变话喉咙就唔舒服嘅朋友仔，仲有成日负到作业激到气都咳嘅，成日咧就吞云吐雾8+1嘅，仲有屋企嘅老人家咧，记得要对自己好啲，对屋企人好啲，从一杯化骨红开始。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真系得。

0: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 3.0%， 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1: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2: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0: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2: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0: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2: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0: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2、1，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9月29号，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能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洗澡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近乌州水泽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推唔甩的工作应酬，在一个舞停的工作讯息 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讲不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